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2: 春儿高，糖玉苗，桂花九娘小元宵，乌饭团，小笼包，鸭血粉丝不能。

0: 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这是六月第三天星期三小周末早8:02，问候各位，小罗号早上好，我是朱号，未撇朱日天号。赶紧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注册登录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朱号，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互动直播间里等你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底下还会出现我的好多短音频短视频专辑，记得赶紧来订阅锁定收听收看。在小罗号微信视频号里有更新的短视频，记得去点个赞点颗心，评论几句，转发一下的朋友圈或者你所在的亲朋好友群，谢谢您嘞，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今天也是农历的4月18了吧，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是却可以通过把握现在去塑造未来，珍惜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读书运动听广播，让自己变得更好，只有抓住当下充实自己，才能站稳脚跟拥抱未来。天气不好，心情要好，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我们好好生活，天天向上，天天内心充满欢喜，天天内心都充满正能量。今天好问要跟各位共同聚焦这样一个国学冷知识，食指为什么是食指，其他几个手指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您是否知晓？今天好时光要跟各位聚焦的是，人生久不过，句句含天机。今天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要送出的祝福吗？记得告诉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喽！
0: 天气预报。

最近盛夏氛围感是提前到来了，连日晴好天气加持，气温一路狂飙。截至昨天的下午两点，国内从北到南大片区域气温突破30度，河南、山东、新疆、安徽、广东等地迎来了35度高温天气。石家庄你知道吗？昨天都高达37度了，而郑州也有36.2度，银川在35度，济南34.2度，杭州34.2度，合肥35度。南京昨天是33.9度的最高温，而上海徐家汇稍微凉快一点，在32.5度，气温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值。其中银川出现今年首个高温，不过呢，要插播一条雨水消息，也就是今天开始，沿江苏南和淮北地区会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明天这两天，江苏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及以上，体感会较热，大家注意防范啊。预告今天南京市上午多云，下午多云到阴，部分地区可能会下雷阵雨，大家晾晒的衣物一定要注意及时收进屋啊。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4度，这会儿

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已经在26度了。明天周四，南京市多云，温度最高在34度，最低温度在24度。后天星期五，南京多云，温度最低23度，最高温度在32度。日夜温差将近10度哦。夏天到来了，这两天温度32到34度，在南京城感受到的是没有那么的炎热，但是你在很热的时段，满身大汗的时候，是不是有想过，现在才这个温度，后面将近40度左右的高温该怎么熬啊？听听歌，听听广播，找寻一片清凉。来听，这是胖虎带来的甜嗓板的什么歌？

0: 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1: 这是6月3号星期三小周末早8:09，我们一路行天下听天下，到兰州大学去逛一逛吧。最近兰州大学2026届的硕士毕业生冯子东在毕业论文致谢当中特别提及学校默许拾荒老人入校，感动了很多人。他写道，自己特别想要感谢一个特殊的部门，兰州大学保卫部。他说自己常常在兰州大学的校园内看到拾荒的老人，每每看到自己都不免动容，一方面呢为他们拾荒而感到酸楚，另一方面因为兰州大学的保安总会默许拾荒老人进来，让他们获得谋生的空间。这些年大学毕业生毕业论文的致谢部分屡屡出现火出圈的内容，有人感谢含辛茹苦托举自己的父母，有人感谢悉心指导的老师，有人感谢并肩

战斗的同窗，还有人感谢出身贫寒但一路顽强拼搏的自己。这些情感真挚饱满的文字让人动容。这次冯子东的感谢本质上是基于同样的逻辑，但是又有着不一样的地方。父母、老师、同学，包括自己，毕竟都是跟个人成长和求学经历紧密相关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但是无论是拾荒老人，还是允许其进校的保安，跟一名毕业生的关系并不那么紧密，他完全可以不在毕业论文这样的庄重场合用文字郑重表达感谢。大家难免会好奇，这件事儿为什么值得一名毕业生这样郑重的感谢呢？答案或许就在于学校用允许拾荒老人进学校这个举动，潜移默化地对所有学生上了一堂社会课、德育课。一所大学默许拾荒老人进入，而不是将他们拦在门外，确实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但是它的意义却让人回味。如果真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保安完全可以，也有理由将拾荒者拒之门外，这才是通常的尽职尽责。但是他们没有啊，而是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恰恰是这一点无为而治，让规则在一板一眼之间的执行之外留出了一丝缝隙，让拾荒老人的生计有了保障，让一名学生真切领悟到了大学精神之大和教育的真谛，也让一所大学的温度、人情味和人文底色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不要小看这种润物无声的教育力量。冯子东说，自己目前能为拾荒老人做的不多，但是希望未来能成为一个稍有能力的人，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尽可能的帮助。这足以说明这件事儿影响了一名学生，更会延长到他今后很长的人生道路，影响他的很多决定。大学不是围墙森严的象牙塔，他容得下几名拾荒老人。大学生不是只会埋头学业和虔诚的学习者，他们也是关心具体的人、关注他人命运的青年。允许拾荒老人进校的大学值得这份感谢，专门在毕业论文当中表达感谢的毕业生也足以让兰州大学感到欣慰。这个世界有太多很不容易的人了，如果我们过得还行，知足常乐，看到那些比我们更不容易的人，记得温柔以待。来，早上的8:13，陪你来听，这是于朦胧、陈志鹏、印小天、汪东城还有胡夏在《追光吧哥哥》第六期共同演绎的《这是什么歌》。这歌我第一次听还是很小很小的时候，估计是在小学。今天早上再次播这歌，跟大家一起在听和唱这歌，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年少时期。来，这歌你肯定会唱，肯定会哼。这歌叫啥名？大蓝鲸猜猜猜，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等你来。

来吧来吧，跟我一起喊一句咒语。来吧来吧，芝麻开门。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6月26号跟我一起打开大门走出来，去到甘南游玩吧。如果让我来评选国内六月下旬最值得奔赴的旅行目的地，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投给甘南。每年六月是甘南一年之中最美的黄金时节，世人称它为九色甘南。有哪九种颜色呢？红是拉卜楞寺的红墙，黄是寺庙金顶，绿是无边草原，蓝是花湖碧水，白是羊群哈达，黑是高原牦牛，青是扎嘎纳山石，橙是藏地珍宝，紫呢是民族华服，九色汇聚，这就是甘南独有的浪漫。这个时节雨季还没到来，晴天居多，气温恒定大概在15到25度之间，凉爽宜人，就是春秋天的气温，是天然的避暑圣地。沉睡一整个冬天的草原尽数复苏，漫山遍野的格桑花肆意绽放，澄澈湖泊镶嵌在碧绿草原之上，牛羊散落旷野，云雾缠绕神山，目之所及都是治愈人心的画面。这个时间你不跟我去还要挑啥时候？绝佳的时期，好多孩子们应该也快放假了，如果已经提前放假不用返校的孩子啊，家长带着孩子，带着家里的爸妈，来吧，跟我一起出发。这次旅程，朱浩全程带队，6月26号到7月3号之间，陪大家去解锁六月甘南限定的极致风光。我们这次的行程会打卡甘南两大王牌景点，第一个呢便是被誉为东方伊甸园的扎嘎纳，天然巨型石城四面环山，古朴的藏寨依山而建，清晨薄雾袅袅，傍晚时分呢落日融金，云雾山石村落草原融为一体，就像是来到了世外桃源一般。第二个就是若尔盖花湖，六月湖面水草丰茂，野花遍野，水鸟翩跹起舞，澄澈湖水倒映蓝天白云，堪称草原之上的蓝宝石。我们有一位小罗号听友季宝琴啊，应该这两天刚刚从甘南归来，他跟我感慨说真的好美好美。他说

李白同志，作为名动唐朝的老共产党员，请问您下水救人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啊，那天日照香炉生紫烟，天气很热，飞流直下三千尺，我就下河洗了个澡，就顺手把网捞了起来。

岁的吃了子饱，女人还好三只，你三十高的法子的是身体杀气后来搞天那个红豆豆少一人是胡吧，不提无送雨的事。

着某辆探次高干引发你还在他我最亲爱的阿娇啊，我最亲爱的妹子，我最聪明的娃儿，我欧巴的谢把菜，你家阔一带得着，高子啊少太着，你再一道谁个单方，从此谁生死海，你吃哪个肥嘞？吃我的肥嘞！你在喊了那彼此的梦境里下，虚无的保卫，保卫了那你的肥嘞，保卫了那我的肥嘞，保卫了那树里、后里、他里，埋子你吃等待，等待跟每个人带来。

0: 家好，我是费玉清，这里是
1: 相约好时光。
0: 在老歌里，让我们尽情感受曾经的岁月，曾经的激情，那些感动过我们的歌谣，伴随我们的成长，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无限的享受。我也非常的喜欢这些经典的老歌，因为这些久远的旋律蕴含着我们民族的沧桑、喜悦和我们成功的足迹。欢迎你们收听这档节目，希望它更经典、更辉煌。
2: 谢谢费玉清给我们的节目特别录制的片花。接着要跟各位继续一路行天下听天下，要来关注的时光关键词是草台班子。

著名作家余华呢，最近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个短片，叫《什么是草台班子》。大家最近刷短视频有没有刷到呀？在画面当中呢，余华跟16岁自学拍纪录片的中学生，送外卖8年、写作38年的外卖诗人，手搓飞机的小镇青年坐在一起，用各自的人生经历诠释草台班子。视频的最后，余华抛出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草台就是最好的班子，没想到却引发了巨大的共鸣。张雪机车来了，在评论区接梗说，管他草不草台，先搭起班子，把草台变领奖台。至于其他网友的玩梗啊、接力啊，更是不计其数。这句话经过众人的反向解读之后，很多人恍然发现，这草台班子还有另一重意蕴，那就是它意味着机遇和可能性。小说家余华是牙医出身，诗人王继兵呢，一边送外卖一边写作，而最近大火的张雪机车创始人，当初只是摩托车修理铺的学徒，当下他们都已经是行业顶流，但是起点确实很草台。他们这么说，其实都在为草根和草台代言。无论起点怎么样，都有可能走到梦想成真的那一刻。由此，草台班子不再只是对现实粗糙感的调侃，而逐渐变成一种对普通人生命力的重新发现。所谓草台，未必意味着低端跟专业，它完全有可能在创新突围的过程中，被热爱跟坚持一点点重塑。这应该也是很多人所感受到的生存状态。平心而论，在瞬息万变的当下，恐怕已经少有哪个赛道是一成不变，从开头就是取法乎上的。就像 AI 的出现正在改变着众多行业的生存逻辑，我们生活在 AI 时代，其实都在主动或者被迫成为草台。写作者要拍视频，文科生要学编程，培训老师要学直播，很多人都得不断跨界，不断重来，在不确定当中临时组装自己的能力、经验和身份。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一个容得下不断创新跨界的环境是令人欣喜的，这意味着这里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度以及资源重组调配的空间。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自由投稿的刊物，没有成熟配套的产业链，像余华跟张雪都很难脱颖而出。所以草台本身就是可能性，是想象空间。这意味着很多行业不再看出身、专业、证书、资格，它允许普通人试错，人们未必要先成为标准的人，他只要敢于尝试，就已经有成功可能性了。余华、张雪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口中的草台班子更是一种自谦跟对后来者的鼓励。哪有什么草台班子，它不过是对创新突围坚守精神的另类表达。新事物总会不断出现，唯有不断自我更新，如果想尝试什么，那么也大可放下包袱，从零开始。哪有什么不可能，就像我们学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啊，我们当年其实还学了戏剧影视文学，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有幸加入到江苏广电，我成为了一名广电主持人。但后来经过岁月的磨砺，让我去尝试做了一位老师。你看，我们是可以一兼多职的，就看你是否一直都在学习，都在努力，都在追逐梦想。早8:41，我们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看到里头今天第一个来报道的是石德伟，棒棒的，给你点赞。紧随其后的是娄胜琴、美珍、黑与白在思考、眺望的彼岸花、胡阿姨、美珍，还有和平哥、朱翠华、春天鹏。胡阿姨说，请问耗子三点水旁边的
右边有个石是什么字，读什么音啊？妈一下子问住我了，三点水偏旁，右边还加了个石，食物的石是吧？我回头查一下。三点水，右边加个食物的食，不读食是吗？是不是念餐啊？我好像以前看过文章，里头好像是标注了这个字的音，因为有水有食物嘛，应该吃的是一餐又一餐，一日三餐，我们必须要有水有食物，有干的有湿的。应该是读餐，对的，就是跟餐食吃了中餐西餐的那个餐是一个音，意思也差不多。怎么样，反应够快吧？读餐啊，华也跟你确认了。和平哥、朱翠华、彭永春，各位早。好多朋友说听着今天的第一首《小城夏天》，就感觉到好像比印度还凉快多了，咋还提到印度了呢？彭永春说气温真的是窜上来了，我们要注意调整作息时间咯，饮食起居很重要，大家要健健康康的。现在叫醒你的未必是闹钟，是那个日光，因为现在天亮的比较早，如果你们家的窗帘遮光度不是很好的话，那个光射进来，你可能很快就会被光给照醒。莫愁姐姐要多来啊，多留言啊，多说说我们的话题啊，除了问声早上好啊，来报个到也挺好啊。八月桂花香欣然，樊凤岗笑对人生，早啊。樊凤岗说每天早八点跟浩子一起相约好时光，每天都觉得很快乐，内心都充满着欢喜，真好，给你点赞。看到苗培俊也来了，他说文艺台最近一直有人在怀聚小镇有比赛哦，一直倒是没有，也就是关键的几个日子吧，比如说5月31号、30号那两天都有，还有就是之前的5月1号到5号之间啊，我们有同事过去忙活来着，但现在没有我们的人在那儿了啊。彭永春说，之前听到了周云鹏唱的《春歌》，其中"春有百花，秋有月"，这个词儿印象很深刻，应该就是在朱浩你的文艺晨报节目里头听到过相应的这个词儿串联的片花。对呀，不是广告，是片花。美珍说听着走天涯，跟着浩子一起行天下，听天下，看天下，有缘我们下一站的旅程当中再见了，朋友们。华阿姨说阿里巴巴这歌好久没听了呢，是呢，经过改编之后你喜欢吗？这是眺望的彼岸花，他说快要高考了，特别想要在这个早上点一首王一博的歌送给广大的高考生们，想跟他们说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辉煌的起点，从此山长水阔，任你们奔赴，很不容易，我们努力拼搏了十几年，马上就要到

高考的时候了，愿同学们都能够落笔生花，对得起自己十多年的寒窗苦读，愿学子们都能够如愿。来听，这是眺望的彼岸花为高考生们所特别点播的《这是什么歌》，歌名跟未来有关。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构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有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靠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也有走回来的勇气。

打开最难忘的时光档案，聆听永不褪色的经典旋律。我是黄品源，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触碰曾经的记忆和感动。每天早上跟随新的方向，让你的耳朵和朱浩一起旅行。

0: 天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1: 感谢你此刻继续跟我一起来相约好时光，为各位来刷新一组八方资讯。先来聚焦要闻，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跟上一年同期相比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5%。

easy 人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台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表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二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4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3，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再来关注其他社会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中央巡视组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委审查和监察调查。湖南石门县的一名村干部连日奋战抗洪一线，却被网民因为配饰无端网暴，涉事人员秦某某还有魏某某等被依法行政处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最近，宁夏银川发布公告，在金凤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违报行为，取消杨尚斌、王雪面试资格。最近，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萤火虫的最佳观赏期，吸引来了很多很多的游客。那我们就在伊能静的歌声里去看那夜晚漫天飞舞的萤火虫吧。这歌的歌名叫什么？交给你，大蓝鲸猜猜猜，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你答案出现，等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喽。

0: 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推开窗，采一缕清新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新鲜的早上。背起行囊，嘴角上扬，快乐出发。相约好时光，
2: 相约好时光。
3: 呜、这个温度是不是这会儿又往上窜了？一个小时之前我们还报了最高温度啊，目前才是26度，这会儿是27度了，朋友们。你这会儿在什么地方呀？在屋里头吹着空调，吹着电风扇，还是已经在路上，在办公室，在吃早餐。最近江苏是以晴热天气为主，气温上升迅速，离盛夏是越来越近了。不过随着大气环流调整，冷暖气流会再度交汇，天气格局迎来转折，新一轮的降雨即将登场，只不过温度好像没有什么大变化。今天南京最高是34度，明天最高呢是34度，到了后天温度最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一丢丢的下降，降了2度，在32度。好吧，我们且行且珍惜咯。最近一段时间您赏着什么花了吗？去公园去小区逛荡逛荡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绣球花盛开？有没有看到百合花盛放啊？就在昨天，好多的朋友啊，好多的游客在丽水区石秋街道的南京百合园观光游览，乐享花海美景。初夏时节，南京百合园连片盛放的百合花田成了特色景观，赏花热潮也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升温。这个时节在南京啊，你到哪个区去赏百合花会赏得沁人心脾？那就是石秋街道，在丽水区。来吧，送您一束香水百合。唱歌的人他叫什么名儿？你能写下来吗？你能读准他的名字吗？

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我刚刚在小罗号这个各个群里头，就是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就会组一个群，微信各个群里头都发送了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今天早上才得到的消息，我们的甘南之旅6月26号朱浩带队的这个团期，哦，昨天晚上就是第一辆大巴车30多个人的就已经满了，哇，感恩感谢大家伙的支持厚爱鼓励，其实挺不容易的。我们这一次呢是有3个班期，6月初、6月中旬，还有我是6月下旬，就相当于是在6月份，因为这个月份啊算是甘南最美的时期了，所以我们组了这样的一个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啊、甘南双卧8日游。然后我当时是因为马上在那个当口让我定日期的时候，我说我5月23号我们要去浙南丽水那边去玩，有一次仙侠山水之旅，那么我回来之后还得休息休息呢，大家也得休息休息才能有时间想好了考虑好了才能报名我们的6月26号的这次旅程，因为正好就不到一个月的报名时间嘛。你看一回来好多朋友都已经缓过神儿来了，还有就是浙南丽水之旅好多朋友没去，说去过了的，哎，那甘南呢，你总归没去过的话，呵呵，赶紧报名跟我一起去来，因为你如果再下手慢一点的话，第二辆车我们爆满就不再接收朋友们的报名了。我没想到这么抢手啊，是因为在暑期里大家害怕在南京觉得太热太煎熬吗？因为我们这一次去的甘南整体的温度是在15到25度之间，超级的凉快舒适啊、哦！这次旅程我觉得两重的意义吧，一种是奔赴山海沉醉自然风光，另一种是触摸岁月读懂人文过往。而说到甘肃南部的甘南啊，恰好完美的兼顾了这两者，它就是被大家熟知的九色甘南。我这两天跟大家提到普及了九色甘南，为啥甘南被称为九色甘南呢？九种颜色系，我待会儿要考考大家，九色甘南指的是甘南的哪九种颜色呢？来，首先是第一种颜色红色，代表的是拉卜楞寺的红墙啊。黄色呢，代表的是寺庙的金顶。绿色是甘南那边的无边草原，哇，正好六月下旬，那边的水草特别丰茂。那蓝色指的是甘南的花湖碧水，那里实在是太美太美了。那个地方在六月下旬我带队出发的时期是最美的时节。另外说到白色、很纯净，它是羊群哈达的颜色。说到黑色呢，是当地的高原牦牛的颜色。还有青色指的是甘南的非常著名的扎嘎纳山的山石颜色。橙色呢，代表的是甘南属于藏地那片地区的珍宝的颜色哦，还有就是紫色了，嗯，好多人说紫气东来，有一个好寓意的，有朋友就会在当地租那个藏族的特色的民服啊、民族服饰华服啊、有好多的配色都是紫色的，嗯，取一个好寓意啊、紫气东来，到时候可以拍照打卡留念啊。这次我们

全程还配了就是摄影师呢，到时候给大家拍拍照啊，及时的把图片发到群里头也挺好。酒色汇聚，这就是甘南独有的浪漫呢。6月26号，朱浩全程带队的甘南专属团，我们特意优化了人文行程，带大家深度去读懂甘南的底蕴跟浪漫。这次我们是没套路，直接纯玩的，而且价格真的是特别特别低，就是原本这个价格估计5000-7000-8000的价格，我们这次调整的是4000多起，就4330元起。如果您选择的是双卧的话是这个价格，如果交通工具大家有一些变化，有人想要选那个能缩短一半时间的高铁的快一点的车次，或者想要坐高铁去或者坐飞机往返，中间可能要再中转一个高铁的行程的话，那么这个价格会根据您的定制需求有所上浮，就是看您了，好吧。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按照您的需求来为您定制啊，就是把有一些钱款给折算完了之后，大家再按照那个您所选择的那个交通方式来定最终的价格。具体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400-007-1011，400-007-1011啊。这一次旅程我们会一同走进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你已经看过好多石窟了对吗？那么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不能错过吧。悬崖峭壁之上，万千泥塑静静伫立千年，栩栩如生的造像承载着北朝至隋唐的艺术美学。悬空栈道，蜿蜒山崖，行走期间直面东方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我们这次旅程还特别帮大家争取到了为各位赠送一份专属的沉浸式演绎演出，麦积山以服传奇，大家可以免费去看这场演出，用视听盛宴带你读懂石窟背后的爱恨与历史。记着啊，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一定要去瞧瞧。这次旅程我们还将一同去探访世界顶级藏学学府拉卜楞寺，这里拥有全世界最长的转经长廊，数千个转经筒静静守候，信步那边去走一走逛一逛，听诵经声悠远绵长。我们可以放慢脚步，转动转经筒，在红墙金顶之间洗涤内心的浮躁。而在那个地方如果是拍照留影的话，也会特别震撼人心哦。我们还同时囊括了人文始祖伏羲庙，溯源华夏文明根源，走进甘肃省博物馆，打卡网红国宝马踏飞燕，漫步八房十三巷，沉浸式去体验回族民俗风情，风景滋养眼眸，文化丰盈内心，这才是高质量旅行该有的样子吧。你真的别错过，亲爱的各位朋友，真的真的别错过。因为我个人如果说你让我一年四季选一个绝妙的旅程，我选了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今年2026年我选的是6月26号出发的这个超级顺顺顺的日子。及时加持，你还在等什么？取一个好寓意，我们未来的日子天天都顺哪顺哪顺顺顺。这次6月26号在2026年的这个夏日的日子出发的旅程，我们去感受到的是春天和秋天的温度是多么的清凉美好。想要报名跟我一起去甘南的朋友抓紧时间喽！这次旅程我们要尝一尝好多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我们要去天水的，天水大家知道这两年超火的就是麻辣烫，天水麻辣烫跟我们在南京吃的麻辣烫到底有啥差别，来我们去品鉴一下好吗？还要陪你去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哎呀好多朋友去过尝了之后觉得实在是太美味了。还有就是你得要尝尝那边的正宗的羊肉吧，哎，正宗手抓羊肉给您安排。
我们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是4330元起。

果您有其他的定制需求，会告诉您会有多少上浮，工作人员会帮您计算满足您的定制需求。其中我们还为大家特别安排了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626626，朱浩带你出去溜。来400-007-1011，400-007-1011，400-007-1011。我们的报名热线此刻全线为你畅通，如果电话打不通，可以让我们的当班的舞蹈帮您备注一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的后台的专业负责相关工作的导游啊、工作人员啊，会及时再反打电话给您，跟您确认缴费报名。如果再迟的话，那个列车我们可能就没有卧铺，没有硬卧或软卧，你只能买高铁更贵的那个票，或者是只能坐飞机了啊，就是那个票价会相应有上浮，所以赶紧的吧，打电话报名吧，400-007-1011，400-007-1011。我们来听，这是苏运莹所翻唱的一首这几年超级火的歌谣，这歌的歌名叫什么？交给你来猜猜看咯。还有就是刚刚那首歌是《香水百合》，来自张韶涵的演唱。虽然我冒着读错字音被罚款的可能，也要告诉你，张韶涵那个中间的那个字念韶，只不过大家约定俗成，好多人都习惯喊他张韶涵了。

0: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我们手上五根手指头名字都挺直白，拇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唯独食指偏偏带个食字，粮食的食，吃饭的食。很多人纳闷了，它既不负责拿碗，也不负责夹菜，为啥偏偏叫食指啊？这可不是随便取的，老祖宗藏在手指里的生活智慧比我们想的更实在更有趣。先来讲最核心的理由由来。食指古代本就是碳食长食的手指，想想看，是不是你用手指头蘸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糖或者盐，往嘴巴里头舌头上放，哎，是不是就尝一尝啥味道，或者甜和咸，咸淡。古时候没有筷子，古人吃饭常用食指探进鼎里碗里，试温度，尝咸淡，挑食过，食不过饱。这个大家应该都有体会，食不过饱就是别大吃大喝，身体保持七分饱才是最好的状态。常听人说常有三分饥，饥饿的饥，百病不相袭，要是经常暴饮暴食对身体可没好处。大诗人白居易就是个饮食有度的人，平日里头他是吃素食淡卧儿，饭吃半饱就停，爱喝酒但绝不贪杯，喝到微醺就瘦。富兰克林在自传里头也说自己吃得很简单，剩下来的时间去看书学习，而且节制饮食能够让人头脑清醒，思维敏捷，他也因此在学习上进步很大。我亲爱的朋友，人生要留白，咱们的胃也是一样啊，少吃那么一口吧，给胃留点余地，心灵也才能有空间。世间万事都是这个理儿。人生第六不过，亦不过安。人生难得安逸，但咱可不能在安逸里彻底躺平松懈下来，对自己有要求，对生活有追求，对未来有期待，日子才能一直往上走，不然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来给大家讲个小故事，说有个年轻人误入一个空间，里头有吃不完的食物，用不完的钱，他以为这是天堂，就天天享乐，直到有一天想出去，却发现找不到出口。这个时候有个声音告诉他，这不是天堂，是地狱，进来容易，出去难。家人们，千万别沉溺在安逸里，得过且过，能够给你遮风挡雨的，也能让你不见天日。老话说，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安逸的日子过久了，奋斗的劲儿就没了，人也会慢慢颓废。只有让自己变强，才能够真正撑起自己的一片天。人生第七不过，懒不过惰。咱偶尔偷个懒儿歇一歇没问题，但是绝对不能养成惰性。一旦懒惰成性，就只会整天怨天尤人，精神萎靡，无所事事，这样的人注定一事无成。之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啊，说怎样算是不求上进的人呢？有个回答说得特别戳人，最不求上进的人，天天为现状焦虑，却没有毅力去改变，永远三分钟热度，明明很普通，却过着最煎熬的日子。懒惰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会变成习惯，一旦开始偷懒，就会一次次找借口，最后

根深蒂固，改都改不掉。所以啊，物要防腐，人要防惰。康德说过，真正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自律才是自由。把懒惰扔一边，你想要的都能靠自己的努力得到。人生第八不过，喜不过欢。人生这一辈子难免会经历大悲大喜，但是悲不过伤，喜不过欢，才是一种修行，一种从容的处世之道。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在平淡中欢喜而不慌乱。大家都知道范进中举的故事吧？穷困潦倒的老秀才范进正在街上卖鸡换米呢，突然就得知自己中了举人，喜极而疯，大喊一声我中了，就披头散发的疯跑。要不是他岳父啊扇了他一巴掌，这苦尽甘来的好日子恐怕就毁在太欢喜上了。我亲爱的朋友，做人要学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生由我不由天，幸福由心不由境。只要内心安稳，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能过得平和自在。人生第九不过，也是今天我们说的九不过当中的最后一个，就是劳不过累。现在有很多朋友常说忙死了累死了，可大家有没有想过，要是忙到没时间休息，没时间吃饭，没时间思考，那和没感情的机器有啥区别？就算是机器，日夜不停转也会坏呀，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我们。平时总能看到有人猝死，年纪轻轻得重病的消息，都是因为过度劳累透支了身体。菜根谭里说，人生太闲就会胡思乱想，太忙就会迷失本心。所以啊，人不能太闲，也不能太忙，最好的状态就是半忙半闲，张弛有度，把握好生活的节奏，才能过得轻松，过得快乐。我亲爱的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要跟你说的人生九不过。怒不过度，名不过求，利不过贪，衣不过暖，食不过饱，意不过安，懒不过惰，喜不过欢，劳不过累。这九句话看似简单，却藏着为人处事、养生修身的天机，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在心里，落实到生活中，把握好分寸，过好这一辈子。这歌听过很多人的翻唱，但还是真心觉得不如原唱唱得那么的振奋人心。叶倩文唱出《潇洒走一回》。

一首《潇洒走一回》，叶倩文清亮醇厚的嗓音道尽红尘聚散，人世浮沉，江湖快意藏在婉转的旋律中，唱尽我们很多人半生豁达坦荡。世事虽有离合奔波，可这人间从不缺温暖期许，褪去江湖的洒脱豪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叶倩文换一腔温柔心绪，用细腻唱腔送上满心惦念，这也是他经典当中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跟另外一个版本的粤语版的歌曲啊，应该算是另外一首歌的粤语版，对，异动的新的粤语版。你听，这是叶倩文唱出的什么歌？应该很快能跟着一起哼唱起来吧。也在歌声里为你送出满满的祝福，愿我们一生都圆满美好。

叶倩文祝福声声送到你的耳畔。飘他放的你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好多朋友说今天节目里听到了美妙的歌声，还有美好的祝福，还有沁人心脾的香气，来自香水百合张韶涵唱出的歌谣。美珍说现在我们周边随时都可以看到绣球花开得正艳，非常漂亮，百合花盛放的地方在哪儿呢？丽水石秋街道那儿有百合花园哦。这是阳县人也来了，跟我们一起相约好时光呢，手机号码139尾号2263的这位小金鱼小罗号，你是谁？没有后缀你的网名告诉我。美珍说耗子讲的人生久不过，说的真好，我基本上记住了，要落实在行动上，棒棒的，给你点赞。和平哥说刚刚听到了异动的新的粤语版叶倩文唱出的祝福，那此刻您听到的这又是什么歌？这个歌是谁唱的？演唱者是叶倩文，听来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的旋律，但是好像粤语版的听来又觉得歌词很是陌生。还记得哭砂吗？黄莺莺唱的那首歌，这是叶倩文唱出的粤语版本，叫春来春去还是秋来秋去，歌名交给大家来猜猜看吧。在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结束的这个空档时间内，也希望帮我们的直播间的热度在网上拉一拉，多评论多点赞咯，谢谢您了。华姨说酒色甘南是红墙金顶绿草哈达山石珍宝服饰，来不及记红。

槐树和清泉井的洗礼下，在亲情、爱情、乡情的感召下，最终深深的悔恨，幡然醒悟，悬崖勒

0: 主动向组织自首坦白。该剧把主人公在名利与党纪面前艰难抉择的矛盾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对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有典型的强烈的警示教育意义，让更多的党员干部感同身受，从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
1: 张书记，您叫我。
2: 把门关上。
1: 哎，哎呦，张书记，您看您这家属也不在身边，您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哎呦，看着您我这心疼啊。
2: 我问你，
1: 嗯，
2: 堤坝反攻的事还要拖到什么时候？
1: 啊，张书记，我正要跟您汇报呢。这马总啊，他到广州出差了。
2: 出差了？
1: 是啊。
2: 都火烧屁股了，他马尾钱想干什么呀？
1: 哎呦，
2: 是要等着出事吗？啊，
1: 不，张书记，这事情啊，真没您说的那么严重。
2: 还不严重？啊，等到溃坝了才叫严重。
1: 哎呀，不是的，张书记，您看这民营企业啊，他赚钱也不容易，是不是？您也得理解马总的难处啊。
2: 理解他的难处？
1: 对呀。
2: 亏你刘俊想得出来啊。这么大一个项目，马尾钱赚得盆满钵满，关键的时候这点钱他拿不出来了。
1: 哎呦，张书记，您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人工机械土石方一天是三涨啊，没有钱他动不了工。
2: 别跟我说那些，你坐下。
1: 哎，
2: 我问你
1: 啊，
2: 我让你替我买的书里面加了张银行卡，怎么回事？
1: 银行卡
2: 啊。
1: 啊，我想起来了，那是马总给您的30万元好处费啊。
2: 好处费？
1: 对呀、啊。
2: 要不是我收拾书柜，我还真不知道你俩就是这样给我挖坑的。
1: 哎呦，张书记
2: 啊，
1: 您想多了。您给马总批了项目，他想当面感谢您，可是又怕您不收。去年这个时候，您不是正好让我买曾国藩吗？我就把银行卡加书里面了。我当时给您书的时候提醒过您啊，书里夹着东西啊，我还让您早点看书的。
2: 啊，不管什么原因，你赶紧把银行卡给我退回去。
1: 张书记，这银行卡呀，马总不会拿回去的。那他要是拿回去了，那肯定害怕您给他穿小鞋啊。
2: 我再说一遍。把银行卡退回去，
1: 这
2: 要不然我上交了。
1: 哎呦，别，您可千万不敢上交啊，张书记，您这一上交，那防汛大堤的事儿不是不打自招了吗？
2: 那这样吧，马总要是有这个好意啊，就让他马上用这30万块钱给我返工。返工？
1: 哎呦，张书记，不是我不按您的意思办啊，这工程返工加固的事儿，我是真做不了马总的主啊。
2: 你出去。
1: 张书记，
2: 你给我出去。
3: 我是个凡人，钱是好东西，这30万可是真金白银呐、啊！玉芝早就想着要在县城买套单元房了。可是，我要是拿了这钱，不就成了赤裸裸的受贿了吗？可我非要坚持把钱退了，肯定会把人给伤了、得罪了。如果得罪了秘书科长刘俊和他表弟马伟前，他们会不会暗地里给我生事捣乱，翻腾出防汛工程的事呢？要是那样，我几十年的奋斗打拼可就都要付诸东流了。哎，该子，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怎么就犯下如此严重的低级错误，怎么就轻易被身边人拖进了致命的漩涡，让我无所适从呢？

0: 是那个让妈、让老林叔、让太平骄傲的凯子吗？还是那个让乡亲们自豪，为了支持我的工作，自愿在规矩上摁手印的县委书记吗？
1: 哎，说不对，停下，停下！
2: 好，
1: 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喜事儿啊！
3: 喜事儿！
4: 哎呀，老林叔，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1: 就是啥喜事儿啊？哎呀，快说快说，有喜事就有喜酒喝！
5: 就是。
1: 各位乡亲，咱凯子不克俭，当上咱沿河县的县委书记了。
4: 哎呦，县委书记，哎呀，凯子争气呀、
1: 啊！是啊，这大喜大喜啊，咱凯子出人头地了。这确实是大喜啊！
6: 哎，大伙儿静静啊，听我说两句。作为村支书和这个克俭的入党介绍人，我呀，草拟了条规矩。大伙儿都听我念一下，
7: 那你就给念念啊。
6: 老槐村人要支持克俭，领导全县的工作啊，不能给他添任何麻烦，更不能为个人的事情去找他。谁要私底下给克俭添麻烦，就永久没有权利再喝这清泉水。全村人都要帮克俭当好这个官儿。
4: 哎呀，老支书，咋这么正式啊？那县委书记这么大的官，咱村里人就不能沾沾光啊？
1: 哎，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改的这官儿不能白等。
8: 哎，说的对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6: 哎，老歪啊，你别跟着瞎起哄啊。书记是全县人的，不是老槐村人的，合着你们这是盘算着让克俭犯错误啊？
1: 哎呀，大伙儿就一说嘛，老支书还急红脸了你。
5: 是啊。
6: 来来来，在这个印泥上大伙儿都站着啊，在这个规矩上摁个手印。
7: 哎，行，这个我和凯子一块是玩尿和泥长大的，我先摁这个手印。
8: 吴老歪第二摁这个手印。
5: 我来，
4: 瞧起来。

0: 么？
1: 他说：“
0: 嘿，
1: 啥事儿啊？
0: 咋，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
1: 快进来坐。
0: 哎，
1: 快坐呀。
0: 好，好。该怎么？
1: 哎，
0: 给。
1: 这是啥呀？
0: 下午赶集给你买的老头乐，一个人的时候痒痒了，他给你挠。
1: 我试试。”这老头乐啊，该老太太乐了。
0: 不管啥乐呀，你乐就行。
1: 你心眼可真好。
0: 哎，前两天凯子回来没陪你好好说说话。
1: 他忙。
0: 也是，凯子忙啊。一想起他当书记啊，还像在眼巴前一样。这一会儿三年了。哎，你咋还掉眼泪了？
1: 他老林说几十年了，亏了你呀。凯子五岁发高烧，天寒地冻的，大晚上你背着跑20里路、哎、到镇医院呢，救了他的小命。孩子上中学那会儿，我煤气中毒，要没有你啊，我早去见他爸。
0: 哎呀，我说那干啥，都是缘分。
1: 说缘分啊，我就难过。太平两口子忙，经常不在家，为了孩子的面子和前程，

0: 我又不能明面上去照顾你，这心里头啊不好受啊。
1: 为了盖子，为了你，愿意。
0: 你呀、啊、就是心实在，这么些年呢哭了你、啊、
1: 不哭，想想都乐呵。盖子出息啊，
0: 那是你贪林叔举荐的好。
1: 哎呦，我可不敢贪功，是盖子自己有出息。
0: 将来啊见他爹，我呀也安心了。
2: 叔啊，打清天水啊。啊，
3: 打清天水。
2: 来，我帮您提。
3: 啊，不用。
2: 来吧。
3: 哎，好，谢谢。
4: 村民们注意了啊，我是林太平，三个事啊。一呢，重申一遍村里的清泉水管理公约，禁止洗衣服，禁止喂牲口，禁止不孝子女和有劣迹的人饮用。这个二呢，今儿个镇里开会通报，河的上游啊有村民在防护堤坝上抠石头垒自家的猪圈。这个堤坝呀可是咱们老槐村的保护神，如发现咱村有破坏堤坝的情况，我见一个得一个。胆大包天了，连堤坝上的石头都敢摸。这个三呢，今天下午沿河县召开了全县机关干部和乡镇领导大会，是安排布置马上就要来的防汛工作的。下面啊大家要注意收听县广播电台报道的新闻呐。
5: 同志们，刚才市长就近期的防汛工作做了重要讲话，希望大家认真领会精神，贯彻落实。我们沿河县将面对30年不遇的洪水考验，各有关部门和各乡镇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突出抓好涉河工程的安全度汛。全体党员干部要立即行动起来。
6: 乖乖，这30年不遇的洪水，咱老槐村不会水上漂吧？
7: 去去去，操你的闲心！30年前的大水，咱村不都没事吗？
6: 哎呀，也是啊。哎，那个时候还是改子当的抢险队长。
3: 哎，老魏，咱把广播给闭了呢。
8: 人心隔肚皮，30年河东，30年河西。
6: 哎呀，
3: 哎，
6: 老魏，你这啥意思啊？不明白。
7: 就是
8: 啊，啥意思不明白
3: 啊？
8: 人前讲的头头是道，可物是人非，今非昔比了。
3: 这我还真没听明白。
6: 是
8: 你傻呀？这还不明白
6: 啊？
8: 咱们县的防汛堤坝钱是花的不少，可不一定管用。
0: 在大堤上跑来跑去，2天3夜没合眼呐。大家伙儿啊都听他的指挥呀、啊。真能干呐、啊！老太太睡得

0: 黑得严丝合缝。我感觉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牢牢地罩着，几乎窒息。犹豫再三，我忐忑不安地拨通了老领导的电话，还没开口就被劈头盖脸训斥了一通。老领导让我管好身边的人，别让下属打着县委书记的旗号四处打招呼插手工程，影响不好。我突然感到后背阵阵发凉。晚上10点多钟，我还是睡意全无，突然手机铃声把我吓了一跳，是余之。我努力平复心态，摁下了接通键。
1: 柯姐，咋半天不接电话呢？
0: 我上洗手间了。
1: 我刚伺候妈睡一下。

0: 事儿吗？
1: 没事儿，我呀就想和你说说话。你一个人在外面胃不好，吃饭要注意啊。
0: 放心吧，我没事儿。
1: 没事就好。
0: 梅子上大学不在家，妈的饮食起居洗洗涮涮都是你操心，辛苦了啊。
1: 嗨，老夫老妻的说这干啥，你不用自责，堂堂正正做官干事儿，我心里踏实。
0: 你和妈晚上吃的啥呀？
1: 稀饭和包子。
0: 啊、哦，妈身体好吗？
1: 好，你放心吧。
0: 等过这一段，就把妈和老林说的事儿给办了吧。
1: 嗯，是得早点办了。妈心里呀、啊，可有老林叔了。下午的包子一出锅，妈就让我送过去十五个。老林叔吃的可香了。
0: 哎，当初怪我太自私了。妈和老林叔的事儿，在我心里一直有愧。
1: 克俭，你不用愧疚。等过了这阵儿啊，咱就给二老把事儿办了。太晚了，克俭，洗洗睡吧啊。

0: 沙声，我心如刀绞。因为自己的自私，我断送了母亲和老林叔的幸福。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听到了他们分手时的情景。
1: 孩子妈，孩子妈，给你送来了一桶清泉水。孩子，复习考试，泉水泡茶人精神，讨个吉利。
2: 水放门外吧。
1: 啊，开开门，我给你送进去，挺沉的。
2: 你走吧，天黑了。
1: 这才几点呢？哎，今儿个你这是咋了？
2: 改子在家，让他听见不好。
1: 啥？
2: 往后别再迈进门槛了。
1: 为啥呀？
2: 孤儿寡母的，不想让人戳脊梁骨。
1: 都这么些年了，我不怕。
2: 你不怕，我怕。
1: 你怕？以前咋不怕？
2: 以前，你别问了。
1: 不是，
2: 改子大了，有自尊心，有脸面，要奔前程。
1: 反正咱俩迟早都是要。
2: 大叔，你就断了这个念想吧。咱要再来往，改子说他就不考公务员了。
1: 咋会这样？
2: 这孩子脾气犟，说话像刀子，句句扎心。
1: 孩子说话没轻重，别往心里去啊。
2: 哪能不往心里去？改子让我做贞洁烈女。
1: 啥？改子？改子咋这样？是改子他爸临终时嘱咐我常过来搭把手的。
2: 我知道，20年了，我和改子大事小情你都忙前跑后，咋谢你都不过。
1: 当初还指望着咱俩能早点领证的，没商量了。
2: 没商量，改子是我的命。
1: 可你应酬过，咱俩老了到一块儿。
2: 我们都还不老，咱俩的事儿啊，以后再说。
1: 我都这岁数了，以后还有可能？
2: 等改子把事儿干成，兴许吧。
1: 我等。
2: 大叔。
1: 啊？只要改子有出息就行。那我回了。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6: 话说呀，狐狸凭着谎言巧突虎口，在百兽面前大大的威风了一把。等老虎知道真相之时啊，已是十年之后了。老虎一想起狐假虎威这件事啊，恨不得马上抓着狐狸撕个粉碎。但后来冷静的一想，这种逮谁吃谁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时代变了，森林王国，经过鹿哥马叔熊爷的流血牺牲已经很具民主风气了，但是总得治治狐狸呀。想了几个月，终于有办法了。那天老虎召开第五届百兽大会，老虎清清嗓子，全场立时鸦雀无声。老虎就说了，本王近日疾病缠身，找啄木鸟医生看了几回也不见起色呀。昨日幸得天神托梦，说只要吞服一种最狡猾走兽的骨粉，就可以治愈本王的病。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现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狡猾野兽一名，一来可以除却我兽国败类，二来可保本王为大家服务的质量啊。那么这番话呢，犹如一串炸弹扔进了百兽之中，鼬啊、豺啊、狼啊率先就准备逃跑。

0: 可一看旁边老虎的贴身侍卫狮子和花豹正在瞪眼磨牙，他们吓得立刻收敛起了爪子。老虎又是威严的一咳，百兽把头低下来，都开始写选票。经过眼镜蛇、猩猩和大象半个小时的紧张计票，结果出来了。老虎踌躇满志，让大象当众宣布。大象结结巴巴就念：“最狡猾的动物是老牛。”啊！整个林子死一般的寂静，老虎的嘴巴张得老大。
1: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期我们说冯保反攻。隆庆六年，公元1567年，明穆宗过世，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明神宗，年号万历。这一年万历皇帝只有10岁。张居正奉派去视察大玉岭的藏地，太阳热烈毒辣，他被晒得全身大汗淋漓，一会儿呢又被太阳烤得毛焦火辣，一热一冷交逼之下，张居正大吐特吐，吓坏了随行人员。但是皇帝的丧事非同小可，张居正还是打起精神来，一件一件吩咐妥当。张居正呢突发奇想，假如是去郊游，心情不一样，可能就不会生病了。这一趟他实在心情恶劣到了极点，穆宗才36岁就走了，固然让人难过，更让张居正忐忑不安的是高拱。高拱绝对是尽忠负责的好长官，但是他太不能容人，一连拱走了4位大学士。如今高拱一定要全心对付皇帝身边的太监冯保，问题是冯保是会轻易被击败的吗？想到这儿，张居正一阵昏眩，几乎要摔倒在山路之上。张居正猜得丝毫不差，高拱呢正磨刀霍霍发动大臣们弹劾冯保4逆6罪3大奸。那么张居正回到京城就病倒了，又歇又吐一塌糊涂，不得已请了病假，没有去内阁上班。另一方面，张居正的确也有意借着这一场病躲过高拱，他知道劝高拱，高拱不听，还会哗啦啦发脾气，干脆躲着吧。高拱一向自信十足，眼看张居正和另外一位大学士高仪病倒，暗暗冷笑一句：“你们没用，没关系，一切高拱自己来扛责任。”高拱像大炮一样发射出第一道奏书攻击冯保。冯保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从奴仆，竟然胆敢啊站在天子宝座旁边接受文武大臣的朝拜，这完全是欺负天子年幼。高拱认为这一炮可以把冯保轰得体无完肤，高拱忘记了冯保是小皇帝最亲信的人啊。冯保之所以时时刻刻站在万历皇帝身边，那是因为10岁的万历会怕，要冯保来保护。冯保知道高拱也在对付他，心中万分的委屈，一个人躲在树下掉眼泪，连小皇帝来了都没搭理。万历皇帝就着急了，穿着小龙袍，踩着云靴，上气不接下气，慌慌张张禀报李太妃说：“不得了了，大半不知为什么，一个人躲在树底下哭个不停。”哦，有这种事吗？我去看看。李太妃说着拉着小皇帝就走，陈太后也跟着一起去。自从穆宗过世，陈太后、李太妃、小皇帝那是相依为命，三位一体，到哪儿都走在一起。那一行人走到树下，哎，冯保果然在那儿哭，哭的眼睛比桃子还要红。这怎么了？李太妃很诧异。冯保

0: 收住眼泪，磕了一个响头。奴才不能再伺候太后与皇上了，因为高阁老要赶奴才走。哦，有这种事吗？李太妃一扬眉毛，小皇帝连声嚷嚷：“啊，不要不要，我要大办！”陈太后则不满道：“这件事高拱能做主吗？”冯宝用手擦一擦眼泪，赶紧抓机会告状：“高阁老的跋扈，谁人不知啊？他一口气赶走了四位大学士。前些时日，先皇驾崩，他到处说10岁的小男孩怎么能当皇帝呢？”这话是高拱说的，一点没错。他当时的用意是担忧国家的未来，倒没有不敬的意思。但是冯宝这么一转述，陈皇后、李太妃、小皇帝全呆了，而且呢，背脊发凉。尤其是李太妃最担心孤儿寡妇遭人侮辱。现在先皇尸骨未寒，高拱出言不逊，这还了得吗？李太妃用力一咬牙，吩咐冯宝：“你起来吧，我知道。”李太妃决定要给大家一个下马威，让新登基的小皇帝拿出气派来。于是在明神宗继位的第六天，6月16日，天还未明的时候，神宗呢就召集大臣到了会稽门。高拱就开心啊，等着拱掉冯宝，心中哼着小调，精神抖擞就去了。到了朝廷，众官员一如平常趴在地上行大礼，高拱悄悄一瞄眼，冯宝怎么又是大模大样站在小皇帝身边啊？他心知不妙。这时候太监高贺：“张老先生接旨。”高拱心中一凉，他是内阁首辅啊，应该是高老先生接旨啊。果然事情大有蹊跷。王太监念道：“大清皇帝生年前一日，召集大臣在御前，同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说东宫年小，要你们辅佐。经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立刻回到原籍居住，不许停留。朝中大事由大学士张居正总理。”高拱一听，全身冷汗，瘫软在地上，是动弹不得。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
1: 台台令台令令台台台令台令令台台台令台令令台，您上耳听吧。
2: 曲月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0: 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妹到桥头。
1: 什么？哎，错了，错了。
0: 啊，没错啊，
1: 台词错了。
0: 没有啊，
1: 我送阿哥到桥头，
0: 我送阿妹。
1: 哎，你怎么送阿妹？
0: 大家也许还不知道
1: 啊，
0: 我和小阿妹正在热恋之中啊。
1: 这我知道啊，
0: 可因为工作需要，他马上就要离开我，一别就是几年，我能不送送他吗？
1: 哦，你是想用这支歌来抒发你惜别的心情？
0: 哎，
1: 啊，那你送阿妹吧。
0: 阿妹是个好青年，十里相送难分手，难分手。
1: 一到这岁数是难舍难分的。
0: 天上云追月
1: 啊，天上还有云彩，
0: 地下风吹柳，
1: 地下还刮着小风。
0: 月亮月亮你歇歇脚，
1: 月亮地儿多合适。
2: 什么叫合适？
1: 丢点什么东西它都好找啊，是
0: 吧？我俩话儿没说够，
1: 没说够就说吧，
0: 没说够。
1: 不是，怎么变了调了？你至于这么伤心吗？
2: 没法不伤心
1: 啊！
2: 感情你结婚了，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 这什么词儿？这是啊！你要舍不得，你就别让他去了。
2: 不让他去？
1: 哎，
2: 男子汉大丈夫能拉人家后腿吗？
1: 还得让他去呀、啊！
2: 让他去
1: 啊！

0: 他走了，我一人找谁去？
1: 你找我来吧，就。
0: 我心情不好受啊。
1: 哎，这是可以理解的。哎，
2: 啊，记得我们俩分别的那一刻
1: 啊，
2: 那个场景太激动人了。
1: 是，那能想象得到。
2: 嗯，
1: 你们俩人是依依惜别，
2: 对，
1: 恋恋不舍，
2: 是，
1: 拉拉扯扯。黏黏糊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我那岁数，我没赶上过这时候。你说说你们怎么分别的吧？
2: 当着这么多人，真不好意思的。
1: 这又不好意思了，你怎么好意思干来的？
0: 我干什么了？
1: 可以肯定，你们俩分别的时候，
0: 啊，
1: 有这个没有？有这个啊
0: 啊！你偷看来着？
1: 我还用偷看？年轻人都有这个。
0: 我们可是在机场大厅告的别。
1: 甭机场大厅
0: 啊，
1: 公共汽车上有时候还这个呢。那个别的，个别的。
0: 这你就不懂了
1: 啊啊！
0: 此时此刻，我们是情丝如缕。万般不耐，
1: 嗯，
0: 千般事儿涌心头，万句话儿难开口。
1: 此处无声胜有声啊。
0: 他深情地望着我
1: 啊，
0: 我久久凝视着他。
1: 嗯，
0: 他不作声，我也不说话。
1: 看来要动真格的了啊。
0: 我看了看四周没人
1: 啊，
0: 悄悄走上前，凑上去，轻轻地对着他，
1: 怎么样？
0: 唱了一支歌。
1: 嗨，等了半天就唱一支歌啊？唱的什么歌？
0: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1: 嗯，
0: 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1: 对，劝劝他。
0: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
1: 嗯，
0: 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
1: 啊，
0: 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1: 这感情多好啊！
0: 没有你的日子里，
1: 嗯，
0: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1: 好。
0: 没有我的岁月里，
1: 嗯，
0: 你要保重你自己。
1: 他那头你交给我得了，
0: 我教你。
1: 我照顾他呀。
0: 你问我何时能相聚，我这心里头也没底。
1: 没底啊？
0: 不是在此时
1: 啊，
0: 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
1: 什么时候？
0: 冬季。
1: 你赶上搬那个储存白菜就行了。
0: 谁
1: 呀？啊，冬季干嘛呀？
0: 歌词就是这样。
1: 哦哦，唱完了之后怎么样呢？
0: 小贝心情格外激动
1: 啊啊，
0: 他的心儿在呼唤，他的手儿在颤抖。
1: 对啊，
0: 爱情力量促使他猛扑到我的面前，他壮了壮胆子，轻启他那美丽动人的小嘴唇，甜甜蜜蜜地对着我。
1: 怎么样？
0: 他也唱了一支歌。
1: 别听了，我没有正格的，这是里头。唱的什么歌啊？
0: 在分别的那一瞬间
1: 啊，
0: 让我再看你一眼，
1: 也就过过眼瘾了。
0: 嗯，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1: 嗯，
0: 不知何时回到你身边，
1: 那哪知道。

0: 眼少一眼。
1: 我要把你记在心间。
0: 你把它吞在肚子里头，那也没用啊。
1: 那也表达不完我们这个心情啊。
0: 怎么样呢？
1: 我是心潮澎湃，啊，热血沸腾啊！爱情是甜蜜的，可离别却如此痛苦。我望着即将离别的他，不顾周围一切，展开我的臂膀，充满爱恋，充满激情，充满信任，我无比圣洁的给他
0: 什么？
1: 又唱了一支歌。

0: 到关键地方他就转镜头啊啊！您也甭等着了，没戏了啊！
1: 唱什么歌？
2: 阿哥阿妹情意长喽，好似那流水日夜香，流水有时也有急，阿妹呀，你永在我的身旁。
0: 唱完了又怎么样了？
2: 小阿妹两眼饱含热泪啊，紧紧攥着我的双手，实实在在大大方方无比深情的
0: 又唱一支歌。没错，唱什么歌说吧啊。
2: 你送我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是百花开，
0: 但个里个啷地灯，
2: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0: 不采白不采。
2: 什么采？
0: 跟那边儿。这也不是我的主意，胡同那孩子教过我的。
2: 记住我的情，记住我的爱，记住有人天天在等待，你在等着我回来，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
0: 我明白了，他所以唱这支歌啊，就是怕你把他给忘了。
2: 我能忘得了吗？
0: 忘不了了。
2: 我们这是什么时候？
0: 得了金德的时候。
2: 你有句好形容词吗？
0: 飞机马上就要飞了。
2: 是啊，
0: 你们得抓紧时间告别，你们得
2: 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2: 我不能再犹豫了，我不能再彷徨了，我不能再等待了，我不能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了，我扒开人群冲上前去，
0: 怎么样？
2: 千万只眼睛注视之下，勇敢大胆的
0: 行了，
2: 哎呀，这汽水够凉的呀！
0: 喝汽水、啊。
3: 茶楼开张，迎东西南北八方来客。
4: 乡民一壶，品说学逗唱，鱼龙百戏。
5: 曲苑茶楼高朋满座，洒向人间欢乐一场。
6: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7: 最近我们团到北方去演出去。
8: 哦，
7: 到黑龙江一带。
8: 哦，
7: 演得好啊。
8: 演得好，
7: 观众们热烈欢迎。
8: 可不吗？
7: 演员也非常来精神。
8: 嗯嗯，
7: 团长告诉了。
8: 告诉什么呢？
7: 告诉大伙好好演啊。
8: 对，
7: 回去之后发奖金。
8: 啊，发奖金。
7: 哎，给大伙一鼓励。
8: 哦，
7: 哎，白天的时候没什么事儿，
8: 对，
7: 就晚上一场。
8: 嗯嗯嗯，
7: 我们那有一女演员，结果到大街上去溜达。
8: 是吗？
7: 刚拐过一胡同，
8: 哦，
7: 噌，
8: 怎么了？
7: 钻出一男的来。
8: 嘿，
7: 也我们这女演员是一歌星啊。
8: 对呀，
7: 唱得好。
8: 嗯嗯，
7: 那给台上唱的，
8: 嗯，
7: 跟那百灵鸟似的。
8: 可不，
7: 哎，唱得好。
8: 嗯嗯，
7: 可能也是这个。这人呢，
8: 嗯，
7: 可能也是看中我们这女演员了。
8: 您瞧瞧，
7: 他崇拜她。
8: 哦，
7: 啊，或者是这个女演员是他心中偶像，
8: 羡慕，
7: 追星族。
8: 嗯，
7: 反总而言之吧，
8: 嗯，
7: 这男的窜出来了。
8: 哦，
7: 把女演员抱过来，砰，
8: 嗯，
7: 就接吻。
8: 你瞧瞧，
7: 长达三分钟。
8: 是吧？
7: 嗯，
8: 没那么长的。
7: 有啊，最近接吻大赛有接吻24小时的。
8: 啊。
7: 我跟你说，三分钟那算什么呢？我跟我老婆还来一半个小时呢。
8: 像
7: 三分钟。
8: 哦。
7: 然后这男的，噔噔噔噔噔就跑了。女演员跑回来了。
8: 嗯。
7: 连哭带嚎啊。
8: 可吗？
7: 哎呀，虽呀。
8: 哦。
7: 咱走。
8: 怎么了？
7: 这治安不好。
8: 怎么治安不好了？
7: 上街，一个男的，
8: 嗯，
7: 顺着胡同子钻出来，抱住我。就跟我俩接吻，
8: 那是喜欢你，
7: 长达三分钟啊。不行
8: 啊，
7: 我一听这是事故啊。
8: 可不，
7: 这能行吗？
8: 对呀、啊、
7: 这得赶紧到公安局去。
8: 你得管管。
7: 哎，我得管管
8: 啊。
7: 我说你别着急，是不是、啊嗯、那三分钟啊，对不对？
8: 对呀、
7: 啊、你怎么也认出来他了啊？
8: 就是
7: 你看着他长得什么模样？
8: 他看出来了吗？
7: 我没

0: 看着
1: 啊，
0: 三分钟还没看着，大白天的。我有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0: 别人一亲我，我就好闭眼睛。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开启，持续延续着足球的热情，让更多的市民近距离的感受足球的魅力。
1: 那这一场嘉年华呀，它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了，更是一场面向少年的成长教育。
0: 嗯，
1: 通过将职业足球文化、青少年体育锻炼、公益社会实践有机融合，趣味化的、场景化的、互动化的形式，降低足球运动的参与门槛，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进足球，爱上运动，推动足球运动真正的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走向每一位少年。
0: 嗯，
1: 那嘉年华呢，将继续的开展校园足球特色展演与互动体验活动。
0: 嗯，
1: 6月1号上午活动呢将举行正式的启动仪式啊，届时呢将塑造球员见面会、历史故事分享、球员现场教学技巧、签名互动这样的重磅环节。
0: 嗯，
1: 梦想与热爱将持续点燃，以足球为艺，为少年赋能啊！我们也可以共同的期待更多的精彩，见证少年在绿茵场上逐梦前行。
0: 嗯，这只是开头的一些活动啊，像未来的话，可能有更多的青少年啊，这个借着现在苏超的这个热度，可能其实咱们南京很多学校啊，就是在参与一些足球比赛当中呢，热情非常的高啊，那有很多的运动员小将啊，真的是可以说让人刮目相看了。那同时呢，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让这些足球小子们啊，可以走上赛场，也期待着他们的优异表现了啊。那要说到刚刚过去的这个六一啊，有很多的啊这个公益行动呢，也是走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比如说啊，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因为有你爱之长。

0: 常见，关爱罕见病儿童的亲子公益活动呢也是温馨的开幕了。活动呢以自然疗愈、亲子阅读和公益一拍这些形式啊，非常的丰富，为罕见病儿童和家庭也送上了属于他们的这个六一的温暖与社会的关爱啊。
1: 那上午呢，亲子阅读活动展场呢也是在莫愁湖公园举行，11组罕见病儿童家庭游园赏景，品读人文底蕴，让孩子们在自然景致中舒缓身心。活动中呢，南京月景探知儿童阅读王诗雨、燕京两位老师呢也是给患花带来了公益的阅读课堂啊。当天下午公益一拍活动在南京的华彩天地开展，商场呢也是积极的联动商户资源，积极的去捐赠各类的优质公益拍品，给活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啊。那爱心家庭呢也带来了精致的手工艺品、家庭闲置品啊，参与公益拍卖啊。这个高美丽工作室呢等爱心机构人员呢也是踊跃的参与竞拍啊，奉献爱心，现场可以说是爱意融融的。
0: 没错啊，那工作人员也说啊，像公益一拍呢，可以让孩子们用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到别人，收获公益带来的幸福与成长。同时呢，在实践当中也学会了分享和共情，让他们明白，哎，做公益不是沉重的，而是快乐的、有创意的，我们人人都可以去参与的。同步呢，在现场还有一些汉堡 DIY 啊、拼豆大赛等等这些非常有趣的亲子项目。罕见病儿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呢，也可以欢度自己的节日。此外呢，在六一期间呢，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呢会联合多家集团等企业，在南京、宿迁等多个区域开展罕见病儿童家庭的爱心探访，进一步了解这些家庭的急难愁盼问题，为他们带来社会各界的温暖和帮助。所以呢，这一次啊，这个在六一啊期间系列活动所募集的所有善款呢，将全部捐赠至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啊“我祝富尔康儿童罕见病救助”的专项账户当中，用于省内罕见病患儿的救助帮扶与关心关爱服务。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累计投入了近600万元，汇集到全省600余名困难家庭罕见病儿童，以公益的力量为特殊孩子们来保驾护航。
1: 这就是今天在我们小小观察员跟你来关注到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我们一起来成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成长。刚刚的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最近的公益行动啊。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啊，有很多小朋友都参与到了很多的公益行动中来啊，包括一些置换书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小 DIY 手工艺品啊等等。可以说最近几年的时间啊，有很多的朋友都开始爱上了公益，走进了公益课堂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有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参与其中。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进入到六月之后啊，这个初夏来临了，天气气候呢也多变，同时呢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我说六月份还是有一点点作为一个伤感的季节，为什么在这里就是迎接了高考啊中考啊，有很多的小朋友会进入到毕业季，从幼儿园毕业，从小学毕业，高中毕业等等的，甚至还有大学毕业。总之呢，在这个季节我觉得是充满着悲伤，但同样也是充满着希冀的时间。可能有很多同学们要踏上一段新的旅程，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准备好呢？
1: 是的啊，这样的时间当然也是毕业季的时间啊。毕业季我觉得没必要伤感啊，你更需要这个调整好心态，迎接全新的开始，向前出发。
0: 没错。那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小星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开启成长能量站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所遇到的那些困惑吧。稍事休息一下再回来。

0: 真味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星星成长能量站，
4: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那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也开启成长能量站的时间，跟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分享啊。
5: 是的，说到现在的小朋友啊，这个电子产品你们家小朋友会用吗？
4: 不能说会用吧，应该说是用的是不是非常的熟练呢？尤其是一到了就是快到假期的时间啊，这个家长们可能都会担心一件事，哎，我们家这个小朋友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啊有点太长了，到底怎么办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这个弱弱的问大家一句，对于你们家小朋友使用电子产品，你们有什么好的能够遏制他们使用或是控制他们时长的方法吗？嗯，问一问。
5: 其实很难，就是，
4: 你有什么办法吗？
5: 嗯，我觉得加分减分吧。比如说你这个没有到时间这个结束，那可能要给你扣分，你到时间结束我要给你加分
4: 啊。那加了分可以干嘛呢？
5: 加分兑换出去旅游的项目。
4: 哎呦，那看来啊，这个奖励对于你们家的孩子应该是足够有诱惑力的，对不对？嗯，但是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控制孩子们去使用正确的使用电子产品？我觉得不能说叫控制吧，应该是正确使用。嗯，现在小朋友，
5: 我觉得要引导。
4: 对
5: 对，
4: 正确的引导。
5: 你看现在数字时代，什么手机啊、pad 呀，等等，还有小朋友的一些这种
4: 电话手表，
5: 对电子屏的一些玩具。
4: 嗯。
5: 那这个他们学习啊、娱乐呀、或者社交啊，这都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工具。
4: 没错。
5: 然而有些孩子呢，他缺乏家长陪同的情况下呢，可能就是难以自拔。
4: 对
5: 啊，尤其是什么周末呀、假期啊，一玩可能就一整天。
4: 嗯，
5: 家长这时候就开始担忧了。
4: 嗯，对。但是我觉得除了担忧之外，更多的还有一层就是很无奈啊。那么今天咱们就来分享几个这个有家长尝试过的实用方法啊，看看适不适合你们家的孩子，能否轻松的帮大家管理一下孩子们的电子产品的时间啊。这个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当然呢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最适合你们家宝贝的啊，避免过度的去沉迷，养成一个健康有序的数字生活习惯啊。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啊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什么循环呢？你越禁止他觉得越想要去玩，孩子越要玩啊。有很多爸妈就发现说，你跟孩子说你不许玩，往往适得其反，孩子不仅不听，反而更会沉迷，就觉得你越是禁止我就越是要去这样做。这背后其实是一场权力之争。嗯，
5: 是的啊。那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就说过啊，当父母用命令或是强迫的方式对待孩子，就容易产生反抗。
4: 嗯，
5: 尤其是那种个性较强的孩子，他们渴望自主。
4: 嗯，
5: 父母越是严厉禁止，他们越是拖延、哭闹，甚至偷偷的这种玩，让这种方式来默默的反抗。
4: 没错。
5: 那你完全禁止孩子接触电子产品，其实并不现实。那家里不让用的话，那孩子仍然可以从去朋友啊、同学啊。让人接触到，更重要的是，其实电子产品的问题不是说，问题的根源，那其实他沉迷背后可能是无聊，社交需求啊，逃避。
4: 嗯，
5: 那你单纯禁止可能是把问题推向了隐蔽对抗，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引导孩子学会自律。
4: 对啊，其实孩子们去玩手机，那就证明他可能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这儿啊。在这里比如说玩游戏，他可以产生很多的快感。
5: 对，
4: 他就觉得哎，我在游戏里面特别的成功。那么可能就要想一想，是不是在他的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啊，没有满足他的需求啊。那还有一个方面啊，我们要做到开放的沟通，你要找到那个真正的需求点是什么啊。还是那个老话常谈啊，就是倾听是第一步的。你要问问他为什么喜欢玩电子产品，是那种娱乐的多一点啊，还是学习，还是一些社交的需求。你了解了原因才能够做到引导啊。如果你只是告诉他你不能玩啊，这个孩子只是觉得无聊了，或者想和朋友保持联系，那么家长要根据孩子的需求 给予他更合理的建议和引导。比如说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持耐心和一个开放的态度，不要总去指责和批评孩子，因为这没有用，要试着理解他们的想法，和他们建立一种互动的关系，这样才能够让他手代替禁止，以协商代替命令，用以身作则成为孩子们的榜样。我们呢更是在帮助孩子的同时啊，要构建他的一个自律能力还有健康的习惯，最终呢啊，科技将回归他的工作的本质，然后成为帮助孩子们去探索世界啊，连接世界的翅膀，而并不是束缚他成长的一个绊脚石。所以各位家长啊，就是今天呢只是一个小小的方法，可能有些家长我觉得这时候会说是这么一句啊，是这我怎么控制啊，他就是要玩，对吧，我可能就更多的跟他说你不要去玩了啊，我们去干点别的，但是孩子又不乐意。但其实这是一个道理很简单，很多家长也明白这样的道理，但是实践起来确实是有一定的操作和难度。但是呢这个操作也是最基础的，各位家长要不断的一遍一遍的去做，然后你会发现啊，当你坚持了一段时间的话，它就会有一定的改变的。这就是一个像是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像之前我曾经听过一个家长，就是为了保持他们家孩子不近视，然后呢他这个就制定了，就是每过20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就要定一个闹钟，让孩子放下手中的写作业的笔，然后就跑到外面去看一看远处，看一看近处，让自己的眼睛做一定的调节。一开始全家就觉得定闹钟20分钟一个闹钟感觉都快有一点神经质了，但是后来发现慢慢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习惯了之后，然后这一年当中他会发现孩子是有改变的，他会适当的让自己休息，然后眼睛的近视度数也没有再增加。所以呢你看，一个过程一个改变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呢只要给自己的时间，我们相信就会有所改变的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可以帮助到你，不知道你们家的孩子每天会使用多长时间的电子设备呢？好了，今天的成长能量站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吧。

0: 并不是特别熟知的来自于陶渊明的诗。陶渊明呢，曾经创作过一组组诗，叫做《陶渊明杂诗十二首》，而今天呢，咱们就带来这杂诗当中的其中一首，也是其中的第一首。东晋诗人陶渊明写下的这个杂诗十二首其一呢，是五言的律诗。在这首诗当中，前面的几句话一直在感叹着人生的无常，而中间的几句却要告诉人们，对生活当中那偶尔寻得的一点点欢乐却不要错过，要及时的抓住它，尽情的享受。而最后的几句却是要勉励年轻人要抓准时机，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奋发向上。那么这首诗到底是怎样的呢？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俱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既是感叹着人生无常，但同时又告诉人们要抓住生活当中的那些闪光点，同时也要享受生活，也要尽量的珍惜时光。在诗中是这样说的，那么在歌曲当中又会唱出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首先一起来欣赏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由演员歌手侯明昊所唱出的改编的歌曲《岁月不待人》。
1: 在那

人生在世就像是路上的尘土一样，原本就像漂泊的风尘，没有根地，生命随风飘转，此生也经历了艰难，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世间人人都可以视作兄弟，何必非要亲生的同胞才能相亲相爱呢？遇到了高兴的事儿，就应该及时行乐，有酒就要邀请邻里朋友一同共饮。人生就是如同时光一样，只要过去了，就不会有重来的机会。因此，趁着年富力强，勉励自己吧，多做一些你自己应该做的事儿。毕竟，岁月可不会在那里等你。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八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这是根据严凤英、许自由演唱版本记录下来的，石天明整理。其中呢，吴琼扮演的是柳凤英，张辉扮演的是蔡明凤。我们一起来听。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
2: 疗愈轻音乐或者是影视配乐。

0: 比如说代表性的曲目像姑苏行啊、喜相逢、牧民新歌、秋江夜泊，还有大量的流行曲改编的，比如说青花瓷啊、痴情种等等的笛子版。那我们今天单纯听到的是竹笛的纯乐的欣赏，竹笛纯音乐，或者说可以叫笛子纯音，它是特指演奏特性，强调气息控制，指技法技巧和笛墨振动对音色的塑造。竹笛音色它也是源自于空气柱和笛膜的双重控制，我们刚刚说到了，这是它的特色啊，靠吹孔激发气柱振动以及贴笛膜，从而形成它清亮的富有共鸣的灵动清脆的特质，无膜则声音干涩，有膜则方显玉笛飞声的穿透和哀婉并存之韵。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我们当然分享的是竹笛的纯音乐，不过呢，这竹笛的原声音乐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一些世界名曲，不是说古典的那种小夜曲，而是一些世界知名的乐曲。那我们第一曲锁定收听，从哪儿听起呢？你对这件乐器竹笛有了解多少呢？你心中关于竹笛的乐曲，不管是纯音的啊，还是竹笛的名曲啊，你所知道的又是哪一支？动动手指，收听节目的同时，不妨也动动手指参与我们今天大蓝天来我的互动，在风从东方来的直播帖之下，也留下你的音乐心情吧，一起开启我们的纯音竹笛之旅。
1: 岁月的声音，生命的恋歌，情怀不老，经典动听。
0: 情怀不老，经典动听，竹笛的纯音原声音乐。我们第一曲要听到的是《老鹰之歌》。

刚从东方来纯银竹笛的第一曲，我们听到的是《老鹰之歌》。这首歌它又被翻译作《雄鹰飞逝》，飞逝的雄鹰，雄鹰帕萨，或者是秃鹰飞过。它是秘鲁的民歌《雄鹰飞逝》。这是一首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南美秘鲁民歌，后来被重唱。改编用英文翻唱，据说它的原版是基于秘鲁的自由战士的故事。在1780年，在领导一场反抗西班牙人的起义当中，英雄被害，死后他化作了一只飞鹰，永远的翱翔于安第斯山上。秘鲁人民既对此体现着对自由的追求不息，所以歌名直译就是雄鹰在飞。享誉世界的这首民歌《老鹰之歌》，以其悠远神秘的旋律和古朴独特的安第斯山区民族乐器的改编，而令无数人对南美印第安文化心驰神往。秘鲁政府也将作曲家达尼埃尔·阿洛米亚·罗布莱斯在1913年创作的这首名曲宣布为国家的文化遗产。《老鹰之歌》的原曲原本是同名说唱剧的结尾部分，是由三段组成，分别是一段亚拉维情歌，那是一种悲伤的印加古曲，还有一段帕萨卡耶舞曲，那是一种欢快的街头节日的舞曲，以及一段秘鲁的瓜伊纽舞曲，这是一种优雅的集体舞，这三部分组成。而这一部分的原版歌词里呢，也是由胡里奥以及帕斯普写的，大意就是神鹰安第斯山的王者，把我带回我亲爱的土地吧，我的家乡安第斯山，我要和我思念的印加弟兄们生活在一起，在库斯科广场上等我吧，让我们一起在马丘比丘和怀纳皮丘上空翱翔。是的，这就是一首秘鲁的民歌《雄鹰飞逝》，又叫做《老鹰之歌》，好吧。用这首乐曲翱翔在安第斯山区的民歌，南美民歌，南美秘鲁的民歌，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欣赏，纯音竹笛。接下来要分享的这第二首可是太多人耳熟能详的，据说这是我们中国民间的

白蛇传或者是西厢记等等的啊，这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也是广为人知的纯音竹笛的独奏版，它的旋律也常常被民乐等等的翻奏。最原始的出处就是柴可夫斯基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的爱情主题。当然他的今天听到的纯音竹笛版的旋律也正是源自于老柴1870年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并非是笛子的原作，后来被改编了广泛的各种乐曲，我们听到的小提琴版啦、钢琴版啦、单簧管啊、萨克斯啊，以及我们的中国民乐版全部都有。我们在竹笛声中一起来分享这悠久传唱的爱情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点四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主题曲虽然说大多都是一些世界名曲啊，不是说是世界的古典音乐，而是世界知名的乐曲，有一些呢被歌曲的改编啊，从而在世界领域内经典的流传。可能还有一些是属于古典乐的主体版的改编，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曲季弦上的咏叹调，原曲是巴赫D 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的第二乐章，创作于巴赫任职科腾宫廷乐长时间，大约完成于1722年。也有说法认为说整套的管曲创作跨度在1727到1736年之间啊，这是巴赫在任职科腾宫廷乐长期间，这个宫廷乐长应该是一个乐队的一个官职，一个职位啊。那这个时候呢，巴赫也是受科腾亲王利奥伯德雇佣来创作宫廷音乐，所以这套作品呢是采用了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音乐的风格，融合了多种巴洛克流行舞曲的形式，是巴赫管弦乐组曲的代表作之一。他的第二乐章咏叹调就是其中舒缓优雅的核心段落，也是我们接下来将要听到的 D 大调第三管弦乐曲的第二乐章，我们要听到的季弦上的咏叹调。这个作品呢，在巴赫逝世近100年之后，才真正的为大众所熟知。19世纪德国小提琴家奥古斯特·威廉密发现了这段旋律的美感，就将原调从 D 大调改编为 C 大调。

调，并且将全部的旋律移植到了小提琴的 G 弦上来演奏，因此而得名 G 弦上的咏叹调。这个改编版凭借着 G 弦浑厚深沉的独特音色一炮而红，逐渐地从原组曲当中独立了出来，成为单独演奏的经典曲目。后来更是被改编为钢琴、大提琴、管弦乐等等数十种演奏版本，流传至今。那关于流传很广的巴赫琴弦全段，仅仅剩下了 G 弦即兴创作的这个乐曲的传说，目前啊，仅仅被证实是后人附会的戏剧化的故事，和史实不符。我们来听听吧，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

G 弦上的咏叹调是巴赫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它对后世音乐和文化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古典音乐入门的标杆曲目，旋律优美易懂，也常常被作为普通听众接触古典音乐的首选，所以被称为

听众登堂入室古典音乐的阶梯，推动了古典音乐的大众普及，同时它本身也成为了音乐改编的热门素材。你看，至今已经有钢琴、大提琴、二胡、人声演唱等等十多种不同的乐器，甚至更多风格的这种改编版本，多种多样的改编形式持续不断地被不同领域的音乐家重新演绎，同时它在跨文化领域也是有着广泛的应用。这首曲子凭借舒缓、深情、适配性极强的旋律，被广泛的运用到了各类文艺创作当中，成为跨越最成功的古典音乐作品之一。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比如说在影视领域，从好莱坞的电影《七宗罪》到日剧、国产偶像剧《下一站幸福》《珠光宝气》，甚至动画《哆啦 A 梦》《新世纪福音战士》剧场版，都用它来做过配乐。文娱领域呢，它也成为了漫画《名侦探柯南》的案件主题，还有游戏《祭弦上的魔王》它的核心灵感来源，甚至还有同名的电视剧以此来命名。总之，这首作品重新定义了单乐器演奏的表现力，也就是说，仅仅用一根G弦就能营造出

0: 和谐自身的对话。这种艺术评价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巴赫音乐地位的认知，从而巩固了巴赫西方近代音乐之父的声誉。
1: 当你
2: 遗忘了自己
1: 二十岁的样子，
2: 民歌
1: 记得你
2: 年轻过。
0: 上半场的尾声曲纯乐竹笛，我们欣赏到的是一首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流传的古典民谣绿袖子。相传这是由英王亨利八世所创作的，曾经他因倾慕一名身着绿衣的女子，或者说追求安妮波林的轶事而创作这首曲子。歌词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抒发对绿袖女郎的深深眷恋。他的音乐形式由此衍生出像圣诞歌曲啊、七月改编等等多种版本。就像福汉威廉斯创作的绿袖子幻想曲，经鲁特琴吉他改编的版本都颇具有代表性。部分演奏版本融合了凯尔特的音乐元素，进一步丰富了表现形式。听一听吧，相传亨利八世的爱而不得的遭遇绿袖子。

0: 经典动听，
1: 情怀不老，经典动听。各位在半点之后

欢迎你继续的回来，今天的江苏文艺广播调频 91.4 中波 1053 继续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月共享。茉莉好像没有什么季节，在日光，在夜里，时时都闻着小朵的清香的蓓蕾。这首小诗用来形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享的这流传经典、广泛经典流传的世界名曲。首首世界名曲无例外都是在世界范围内流传的，不过他们是用竹笛来演奏的。竹笛，我们中国的横吹管乐器，竹制，上面有孔和模孔、暗指孔六个，吹奏的时候气息激起笛膜震动，从而发出特有的清脆的灵气的音色。用中国的乐器竹笛来演奏世界名曲，不知不觉我们就来到了节目的下半场，继续和子君一起听吧。我觉得就像那六月茉莉的芬芳的气息，这些乐曲从远古向我们走来，又几经改编，几经传唱，流传在我们今天的江苏文艺广播的直播室里，然后通过精良的机器又传递到我们的耳畔。但愿它也像六月茉莉的芬芳，可以一直萦绕开在你的心上。带你回来的这一曲，我是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日升之屋》。我记得在整整的二十年前，美国的纽奥尔良市遭受了飓风重创，机制废城。一封收集该城残破景象图文件的电子邮件被网友们四处转寄，其中的背景歌曲就是《日升之屋》，因为这首歌曲的故事正是发生在纽奥尔良。这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歌《日升之屋》，它的演唱版本非常的多。对，原本它就是一首19世纪末的黑人民歌，1937年在肯塔基州被采集到，原始曲调据说是颇接近黑人老歌手的那种 Black Betty。 盲人歌手啊 Walton 他经过演唱蓝调风格的版本，后来在美国各地的民歌手之间口耳相传，这首歌逐渐的风行了起来。后来民谣歌后 June 他败在了1960年的这首专辑里，在这首专辑里面演唱过，他唱的版本正是学自于波士顿大学的同学，是民谣摇滚之父 Bob Dylan 在1962年灌唱的这首歌。这首歌最成功的版本呢，应该是1964年的蓝调摇滚风格，也是动物合唱团唱出的这首歌的摇滚版。主唱独特的嗓音和键盘手电子琴的独奏，使得这首歌仿佛找到了最适合他的外衣。在那年的1964年的9月，在英美两地均登上了排行榜的冠军，进而风行全球。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描述了黑人贫民区的孩子们为了讨生活误入歧途，依然是大部分黑人小孩一生的写照。如果你觉得这个剧情实在太古早，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这故事的发生地19世纪末黑人的民歌，1937年在肯塔基州被采集到。不过有人考据说，日升之屋是真实的存在于纽奥尔良，它是位于这个城市的法国胡同西北方风化区里面的一家风化院里。当然故事的版本很多，有兴趣你可以继续动动手指在网上去深挖一下哈。风从东方来，继续让我们继续回到纯音竹笛的世界，也继续的往下听。接下来在美国日升之屋之后，我要带你去到的，这又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地方，同时这是一个也是被改编成了许许多多乐曲不同版本的
叫做斯卡布勒集市，当然也有不同的音译啊。比如我手上拿着到的这张 CD， 它就翻译为斯堪堡集市日。不管怎么说，我们就来到中世纪晚期约克郡的海滨小镇吧，斯卡布勒。这是全英格兰商人的重要的聚集地，他主办一个始于8月15日持续45天的大型交易活动，遍及英格兰、挪威、丹麦、波罗的海国家和拜占庭帝国的商人，他们来到这里做买卖。所以斯卡布罗集市它始于亨利三世1253年1月22日颁发的特许状。那这个特许状规定说啊，市民和他们的后嗣永久的可以每年在斯卡布罗自治市举办一个集市，自圣母升天节持续到随后的圣米迦勒节。17世纪早期，来自于其他城镇市场和集市的竞争以及提高的税收，都预示着这个集市的进一步崩溃，直到它终于在财政上无力支持。斯卡布罗集市一度于18世纪复苏，但是由于激烈的竞争，斯卡布罗集市最终在1788年停办。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纯音竹笛，纯音竹笛当中这流传于名曲当中的千年小镇斯卡布罗。

0: 斯卡布罗集市是英国北约克郡的北海沿岸的一座小镇的名字，斯卡布罗。从前它有个古老的市集，名叫斯卡布罗集市。这首英国古老的民歌《斯卡布罗集市》吸引了无数的人到此一游。如今呢，它是一个充满着魅力的度假地，来到这里亲身的可以感受到英国传统文化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氛围。斯卡布罗最早在大约1000年前由维京人在英格兰的西北部北约克郡登陆之后，逐渐的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所以有着这样的说法：南有布莱顿，北有斯卡布罗。我在听这首乐曲的时候，翻看着朋友给我发来的他在斯卡布罗一游，当然也是经由这首名曲吸引他而去的，非常非常漂亮的沿海的一个，既是港口，它也是一个
1: 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八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5: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傍晚的5: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M1653江苏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在这里也要欢迎各位正在通过大蓝鲸 APP 以及江苏文艺广播视频号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愿意走进剧场去欣赏舞台上的悲欢离合，但这其实不光光是属于剧本的光影世界，也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现实生活的一个映照。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的青年编剧王静怡，欢迎王老师。
4: 大家好。
3: 做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打开编剧的世界，看看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做生活是最好的编剧，看看一个编剧眼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先来跟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吧，当初是怎么样选择了这样的一条编剧之路呢？
4: 其实对我来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意外。对，因为当时呢，我是属于一种纯粹的从众心理，就是高三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就会说啊，你们作为文科生，最好能给自己多一条路的选择，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同学都报了一间文，然后是我的同桌怂恿我说，你也报一下吧，你也报一下，所以我也就报了就是一间文这个东西，但报了吧，我又没考，就说也不能浪费吧，正好看到南京大学它有戏剧影视文学系的这个招生，所以我就去，这是他我考的唯一一个艺术类的学校，就是他的这个专业，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被录取了，然后后面就莫名其妙的在南京大学学了7年的编剧。
3: 明白了，所以一个编剧之路的起步就一开始就很有戏剧性。
4: 对，
3: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从一开始的所谓的莫名其妙的开始，到慢慢慢慢，然后开始上这个专业的课程去来学习，去来了解，最初对于编剧这个行当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4: 我最初以为编剧就是自己干自己的事儿。因为我是非社交型人格，就是我是一个 I 人，我特别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所以我觉得，哎，这正好，我写我的，你别管我，然后我写完了之后就给你就好了，后来我发现好像不是这回事儿。
3: 这个可以跟我们展开一下，因为其实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就觉得好像编剧就像您说的是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的，对吧，接到了一个创作的一个任务也好，或者是自己有一个创作的原点也好，然后开始关上门，拉上窗帘，把台灯一开，好了，开始写稿子了。写完之后把稿子一交，然后就是坐在剧场的观众席里面欣赏自己的作品了。
4: 对，
3: 我们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繁琐的事情。
4: 是的是的是的。
3: 大概
4: 其实如果这个东西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比如说是我自主的想要去写一个什么东西，那可能前期确实就是像我们说的这样，我只管坐在房间里写我的东西就好了。但假设它是一个违约创作，那首先我就要去听取我们院团方或者甲方的意见，他们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必须要表达的，或者我的方向要往哪边走，那我再进入我的创作。创作之后，当我拿出一个成型的剧本，我会就是会有很多轮很多轮反复的论证，包括进了剧场之后，导演要找你，演员要找你，他会说，这个演员就这个角色我好像理解不了，你给我讲讲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然后到了这个呈现之后，他还会问你，你觉得这个我有没有达到你心里面的预期啊，然后还要继续的再去开论证会，就是我会发现这个跟人打交道一点都不少。
3: 而且其实往往不光是不少，而且还面临着一些非常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4: 是的，
3: 就是我刚才想象了一下，就如果说我作为一个编剧，然后演员在这个试演之后排演之后过来问到我说我演的怎么样，就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以回答。
4: 对，
3: 作为一个编剧的话，他很难拿捏其中的这个分寸和尺度。我想问问，就是按照您的性格，您一般会跟演员怎么去沟通呢？
4: 一般这个工作我会坐在前面，就是当他们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如果说我能够跟他们一起去做读剧啊，或者人物分析，我是会先去跟演员聊的，我觉得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觉得不是，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然后我们去综合，哎，觉得这个表演状态你是舒服的，那你就

0: 去以这个演，当你演出结束之后，其实大多数演员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是为了让我夸他的
1: 要一个情绪价值。
0: 对，嗯，那你当然要给人家这个情绪价值，人家为了你的戏努力了这么长时间，而且确实这些演员几乎不会有掉链子的情况，那他出来之后当然是要衷心的去感谢他也好，或者说开心的说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件事情。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情况，我确实觉得他演得不好，那我可能就会私下里，比如说我们约个咖啡，我们约个饭，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确实是有一个尺度，因为有的时候调演员啊，他是导演的事儿，其实不是编剧的事儿。那如果说导演也有他的想法，我们也有可能会三方一起坐下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1: 因为我们了解到王老师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舞台形式。那相较于一些影视作品的话，您觉得这些舞台的剧目它有什么独到的魅力吗？
0: 我们常说的就是舞台具有它的现场性，就我今天演的这一遍和明天那一遍绝对是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的，它有一种就不可复制性，哪怕是我今天犯的一个错误，它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经典的版本，明天我是再也不可能把它复刻出来的。这个是我觉得在舞台上面的最大的一个魅力了。
1: 不可复制的啊，甚至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是一场小小的意外，但是它可能日后回想起来依然是如此的让人难忘，历历在目的感觉。刚才我们聊到了从最开始的一个懵懂，然后到莫名其妙接触这个行业，接下来我想再聊一聊第一次有成就感是什么时候，是哪一部戏，有印象吗？
0: 有。我到现在为止依旧是就是我的第一部上演的戏，可能这就跟初恋情节一样吧就是我觉得那部戏是真正的让我感受到了戏剧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就我们只有戏剧影视文学系，我们没有表演系，没有导演系，所以当我们的剧本写出来之后，我们会自己上台去演，但毕竟不是专业的，我没有走过一个专业的剧组流程，所以我当时毕业的那一年，我写了一个剧本，然后投给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他们就选中了这个剧本去做新文本孵化。在那个剧组里面，我是感受到了一个剧目制作的全流程。而且当时我还觉得人家麻烦，因为导演他非常的尊重文本，他哪怕改我一句词或者调一个顺序，他都要跟我来说。我当时心想，你烦死了，
1: 你改呗。
0: 对、啊。然后现在想想，哦，这样人家真的是完全的去尊重编剧的创作了。然后当时就是这个戏演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哪怕观众觉得他哪里不足，可是对我来说，我非常的满足，因为他把我的剧本完整的呈现在了舞台上。而且那个戏里面的制作人到现在都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大艺人，我从认识他那一年到现在都是他的玩具我们到现在都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然后我们之前那个手机上不是会有一个就是那种每天确认你还活着不活着的那个 APP 吗？我们就是他会把我的邮箱留成他的紧急联系人
1: 啊、
0: 就我们就有的时候还说呢，说万一这就是以后发生了什么不测，遗产都留给你，就已经在一个项目中结交到了这么好的朋友，我觉得是很难得的。这个在后面的项目里面其实也是比较难的。
1: 是一个很纯粹的状态。
0: 是的，
1: 不光是在舞台上大家有一个很默契的合作，很精彩的呈现，在生活当中也结交成了非常非常关系密切的好朋友。
0: 是的。
1: 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演员在做创作的时候要去观察生活，要去采风，那作为编剧的话可能更是这样。演员他可能非常明确，比如说我接到这个剧本，这个角色假如说是一个摄像师，那他就很明确的去观察摄像师这个工种他的一些日常，但是有摄像师的存在就证明这个剧本里面有万万千千的工种。
0: 是的，
1: 对于一个编剧来说，如此繁杂的这个观察怎么去来完成它？
0: 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经验，一种是间接经验。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由于一些项目周期或者时间的原因，间接经验会多一些，比如说看视频，看过往的作品，去看这些比如说摄像师，我们会看相关的一些传记，他个人的一些采访，这些是我们所获得的间接经验。那其实直接的呢，我们也会去比如说观察，我就跟他跟一天， 就是我怎么样去把这个人的一些语言啊动态啊捕捉下来，我们是其实很希望去做这样的工作的，但是现在往

0: 往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
1: 嗯
0: 嗯，因为一个比如说我们摄影师，我在观察他的同时，我要观察他跟录像师、跟录音师怎么说话，跟导演怎么说话，跟他的拍摄对象怎么说话，然后这些人给他的这个反应是什么样的，这其实是一个整套的流程。
1: 嗯
0: 嗯嗯，但是现在其实确实我们的这个剧本创作中是比较缺失这一环节的。
1: 嗯，因为创作周期可能被无限的压缩了。
0: 是的。
1: 嗯，所以就导致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怎么讲这个遗漏的环节。
0: 是的。
1: 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就像您说的，间接的经验反倒是空前的丰富起来了。
0: 对，是的。
1: 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资料去做一个了解。
0: 是的。
1: 那我想了解一下，作为一名编剧，如果让您去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的话，您觉得这样的一份职业，它最苦的地方在哪里？最甜的地方又在哪里？
0: 最苦的地方可能就是我无法就每一个作品上演它都不可能100%的变成你心目中那个样子。
1: 嗯
0: 嗯，但最甜的就是起码我完成了我的表达。
1: 嗯，
0: 就当这个剧本它落地了之后，我自己快乐了。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写剧本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写下剧中。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刻。
1: 就刚才有说到说最苦的就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它不能够100%的呈现在舞台上面。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之前去看这个娱乐的八卦，经常会听到说某某某演员要求改剧本等等等等等等。哎，作为一个编剧，就如果说自己的剧本遭到了一些各种各样原因外力的这个限制，
0: 嗯，
1: 然后要去调，您作为创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0: 我通常会比较开放的接受，就是如果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这样是好的，为什么好，那当然大家都会非常开放的去接受这些意见，因为我不可能做到我的剧本一拿出来就是完美的。
1: 嗯，
0: 肯定要接受。但是如果你纯粹是因为一些没有什么道理的原因来让我改，那我可能就会有一些坚持了。
1: 嗯
0: 嗯，
1: 就是一定是要有自己的在艺术创作上的一个坚持的，有一个底线在这里的。
0: 对，有一个底线在。
1: 良好的这个态度，友好的交流，但是一定要坚守住自己的这个艺术
0: 的
1: 底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因为我们了解到王老师也创作过很多这个沉浸式的互动的这些作品啊。
0: 嗯，
1: 这个也是这两年大家很喜欢的一种模式，就是我不光光是一个观众和表演者的这个身份啊，不光是说你在舞台上，我在舞台下，甚至作为一个观众，他是可以走到这个剧情当中来的。在您看来，这样的一种艺术表演的形式有什么独到的魅力吗？
0: 其实我们现在说沉浸式这个概念说的很多了，
1: 嗯，
0: 但凡有一个戏，他都想说自己是沉浸式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嗯。
0: 但其实在我个人认为啊，沉浸式是非常难达到的。
1: 嗯，
0: 因为它其实是必须要求我们的观众，当我们走入这个空间的时候，完全忘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是谁，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环境全部都要抛掉。你要真正的觉得自己进入了这个戏剧，它才能称之为沉浸式。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只能说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把它根据这个环境做一个新空间的改造，仅此而已。就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走进这样一个沉浸式的这样的东西里面去的话，你会感受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然后当你把这个戏演完了之后，你再走出这个空间，或许你再回想起你刚刚经历的这些内容、这些事件，你会觉得啊，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映照。这个勾连我想应该是走出去看完了之后再产生的。
1: 哦，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0: 嗯，
1: 就我们的这个感受好像是觉得说我走进去那一刻这个勾连就已经产生了，但是其实从您看来反而是反过来的。
0: 嗯，对
1: 啊，嗯，离开剧场之后依然会有一种念念不忘的感觉。
0: 是的
1: 啊，
0: 因为我们的观众进入沉浸式戏剧的时候，他注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个绝对的主角。
1: 嗯，
0: 他肯定比如说像上海的那个大家都知道的不眠之夜演了10年了，我们作为观众完全是故事的旁观者，你只是进入了故事的世界。但当你出来了之后，你再回想我刚刚看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现实中好像我也能照到映照。
1: 嗯，
0: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合理的真正的沉浸式的东西。
1: 嗯，它其实不光光是说我们的这个舞台的布景，我们整个什么的场景的一个设计，它其实不光是这些硬性的概念。
0: 是的，
1: 它其实更多的是给观众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反馈啊。
0: 是的，是的。
1: 嗯，接下来还想再问一下这个王老师，就我们在创作很多很多作品的时候，它需要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视角。比如说您也创作过面向孩子的儿童的剧本，
0: 嗯，
1: 怎么样来调整自己这个预期？比如有的时候我创作这本剧，我要的

0: 就是要去悬疑或者是要吓人、
1: 嗯、
0: 啊，是要这个给所谓的留上心理阴影。
1: 嗯，
0: 我今天晚上你看完我的戏，我巴不得你一定要做噩梦，这才是我这部戏的成功。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切换，就是我们要去治愈一些人、
1: 嗯、
0: 我们要让你从此之后看了我的戏再也不做噩梦，给他温暖的感觉。怎么样来切换这样的一种创作视角？
1: 嗯，其实这个主要是一个题材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去做悬疑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这样的类似悬疑的语言下一些钩子，让你感觉它很紧张，就像希区柯克他的镜头语言一样、
0: 嗯、
1: 就是这样的语言节奏会让你产生一种心理紧张。然后当我们要治愈的时候，可能包括演员的语速啊，他的表情啊，都会有一些变化。其实这些倒不是一个视角问题，
0: 嗯，
1: 但是正经的视角转换其实是发生在儿童剧创作的时候。
0: 嗯，跟我们来讲一讲。
1: 嗯、因为成人创作其实大家都主打一个感同身受。
0: 对对对、嗯。
1: 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是成人，所以我们会知道、嗯。但是孩子呢，他的视角真的很难以琢磨。
0: 嗯。
1: 我们就是我，包括我是很努力的需要把我们成年编剧的视角重新放下来、
0: 嗯、
1: 就是我们要蹲下去平视这些孩子，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嗯，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那种短视频里面小朋友踩水坑，
0: 嗯，
1: 然后一辆车路过抖了他一身水，他特别开心，这对孩子来说这是天降甘霖，特别好玩，那对我们刚下班的人要气死。
0: 嗯，
1: 就是这种视角我们怎么样把它转换过来。而且真正好的儿童剧视角是孩子看是一个感觉，家长看又是另外一个感觉。比如说英国有西区有一个音乐剧叫马蒂尔达，他就是当孩子去看到这里面的小主人公他所经历的一切，他会感受到一种勇于反抗的，有话要大声说出来的这样一种力量。但是家长呢，看完他就会反思，我们的这种教育方式是不是真的无意间在伤害我们的孩子。
0: 嗯，
1: 他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双重视角在儿童剧里面去体现的。
0: 哦，这是一个很高级的要求。哎，
1: 是的。
0: 嗯，就是既不能让孩子有一种不能理解的感受，但是也不能一味的去迎合孩子的那种低幼的感觉。那这个就牵扯到接下来要去聊到的这个问题了。作为一名编剧，
1: 嗯，
0: 您希望通过您的作品传递的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反感，说我就是看一个小品，
1: 嗯，
0: 你为什么最后要给我升华？
1: 是的，
0: 我就想放松，你为什么要给我上价值？
1: 嗯，
0: 那作为一个名编剧，我们在做不同的作品之后，他都会有一个作为创作者的一个创作的意图或者说是目的。
1: 嗯，
0: 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希望或者是期待呢？
1: 嗯，如果是主题性创作，那这个主题是必然存在的，他最后、嗯、讲实话肯定会拔高那么一下、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如果说从我个人创作来说，我并不希望观众觉得我在表达什么东西，就是你只要进来看完了这个戏，你觉得怎么想是对的你就怎么想，你哪怕觉得这个戏烂死了我觉得也无所谓。就我可能会传递说我自己对一件事情的态度，但你同不同意，我就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觉得戏剧经常说它承担什么教育功能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希望它不承担任何功能。
0: 嗯，
1: 你只要来看就可以了。
0: 就是把这个两个小时的时间交给这出戏，然后具体你走出剧场之后，你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其实越是千人千面，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个编剧来说，越是一种成功的感受。
1: 嗯，你像我们进电影院的时候，也没有人说我来看个电影一定要得到什么。
0: 嗯哼，
1: 其实戏剧也是一样的，我希望大家都秉持着一种随便的心态，
0: 嗯，
1: 想进剧场就进，实在不行你在里面睡一觉，就是亲测在剧场睡觉比床上的睡眠质量好。
0: 哎，那作为一名编剧，比如说这个今天这个王老师说，哎，一肖那个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嗯、然后过两天我有一出戏要去在哪哪里上演了、
1: 嗯、
0: 我拿着票我进去了、
1: 嗯、
0: 然后中途的时候你一回头发现我睡着了，你不会觉得有一些小小的失落吗？
1: 那是我的失败，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所以心态很好。那您会就是很在意观众的反馈吗？比如说自己的一个戏上映了之后、
1: 嗯、
0: 会不会去在社交媒体上看一看，然后观众的一些评价会不会让您对自己的一些坚持有所动摇？
1: 我是回避型，我不看。为了避免自己难受，所以我压根儿就不看。但是剧组他会去看的。
0: 嗯，
1: 如果他们会觉得有一些真正的观众提出的中肯的东西，他会反馈给我的。那观众如果说的对，或者说很多人都反馈了同样的问题，那肯定是我这边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会去调整。
0: 嗯，
1: 但我自己不看，我受不了。

0: 就自己给自己建立了一套过滤的这个机制啊，由这个团队的专业的这个视角来把它汇总成意见，然后再对您的创作进行一个反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啊，作为一名编剧，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我们讲媒体环境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艺术创作环境也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原来我们可能讲一个故事需要走进电影院去听一个故事，走进剧场去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在电影这个放映之前，我们要提前把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上好厕所，然后备好一切。但现在一个故事可能两三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微短剧手指一滑，这个东西就结束了。那作为一个编剧而言，您觉得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吗？或者说这个转变它带有的是一个积极的转变，还是有另外的一种情感色彩？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因为我们之前所接受的，不管是在学校学的也好，还是我们自己的创作也好，我们都讲究一个节奏的铺垫。你这个情绪只能是到一个必须爆发的时候你才能爆发，你不能莫名其妙爆发。但是我们看现在的短剧，它就是一分钟爆发。它其实你揪它的逻辑的话，它没有什么逻辑。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写作方式。它不管你人物关系无所谓，你只要爽就行了。我们也有一些曾经说问我们能不能去写这样的剧本，我说能，但是难受。对，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你也不能说它不好，因为它确实是在现在这么快节奏的一个生活压力下，它给了大家放松的这个喘息的口，就我们看这个东西舒服了。我们就像我们以前看言情小说，看台湾的那些偶像剧一样，我这辈子当不了霸总，可是我看他甩钱我很爽啊。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洗澡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呀，随便刷两集，而且还觉得我的智商占领了高地。就感觉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能说要有一个相对正向的引导吧，不能说越来越暴力或越来越怎么样，它要有一个度在那儿就可以了。
0: 其实这个又回到了我们他刚才聊到一个，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选择自己喜欢东西的一个权利。
1: 是的，
0: 但是要有底线在。
1: 是的，
0: 要有一个度在这里。
1: 是的。
0: 那我很好奇的就是，作为一名编剧，你们会有自己的审美的鄙视链吗？
1: 我是不大有的。我觉得存在即合理。我们要接受阳春白雪，那我们也要接受下里巴人。那我自己平时我也会看那些什么豆瓣三分四分的喜剧，人家就是挺好玩的，你还学不来呢。这个东西没有说什么高下之分的，我觉得只是受众不同而已。
0: 那之前就是各个行各业都会有吗？之前比如说像音乐行业，这个李宗盛就曾经提出过一个很夸张的言论，他说你给听众喂猪食，那听众自然就会变成猪啊。他说的很夸张。那作为一个创作者，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吗？或者说会有这样的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在肩上吗？就说我要创作优质的作品，我要引领我的观众，引领受众，让他们变得品味越来越高，会有这样的一种期待？
1: 我只能说我首先不能往下掉，我自己不能往下掉。然后当买了我的戏的票的这个观众他走入剧场的时候，我起码保证他们在这一刻的审美是没有被拉下来的。至于说我能不能提高他的审美，我觉得我可能任重道远吧。而且我也不能确定，可能在更多的就是比我能力强的人眼里，我的审美也不太好。就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们是要有一定的责任感在，但是我们不要去强求说，哎，你的审美就是不好，我一定要改变你的审美。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是有这样的想法。
0: 要有努力的方向，但是不能对任何事情产生一个执念。
1: 对，
0: 就我觉得这个是我从王老师身上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学习，就感觉您是一个很随性的一个人。那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在艺术创作上有什么样的事情，是让你觉得是绝对不允许有这个差池的？
1: 就是当一个我的剧本拿给剧组的时候，你不能改我的核心表达。就是比如说我要表达我们这个戏要表达年轻人他是要坚守本心的，你不能因为一些外界的东西就改变你的本心。如果你为了外部的一些喜剧化效果或者怎么样，你把我的内核改掉了，那我是肯定不能让步的。就是这个是，虽然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会遇到。先做好一个自己的心理准备，那时候就是我硬刚的时候了。
0: 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就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1: 是的。
0: 那我想知道您在

0: 我们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它像进入了一个循环，我们很少能够去接受一些新的刺激，那就是对我来说我就很担心我对世界的感知力变差了，曾经能感动我的东西现在我仿佛熟视无睹，就我就害怕这样的事情会出现，所以我会经常的强制自己停止工作，我要去放空一下，哪怕只是走一走，然后在哪里躺一躺，我必须要把我对世界的这种连接和感知力抓回来。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光是对于这个艺术创作，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是一个启示，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这扇窗子是要不停地去擦一擦的。
0: 是的，就是怕自己会变成一个钝感力很强的人。我觉得这不是，最起码对编剧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1: 哎，这个话题其实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聊到，所以半点之后我们也请王老师给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在他看来钝感力太强也未必是一件好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1.4 M1653 江苏音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肖。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的青年编剧王静怡王老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生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6: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江苏音广播文艺会客厅，也要再次欢迎正在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江苏音广播视频号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今天做客我们文艺会客厅的是来自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的青年编剧王静怡，再次欢迎王老师，手动鼓掌。哎，我们刚才在半点结束之前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关于钝感力的话题。其实钝感力这个词儿虽然是这两年出来的，但是其实从古至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无视小神仙，
7: 嗯，
6: 啊，就是觉得啊，生活我不需要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这个喜讯突然袭击到我的生活当中来啊，我宁可放掉这些巨大的喜悦，我也不想要再经历一些巨大的波澜，所以就是平淡是最好的。包括中国人好像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处世哲学，中庸啊，平平淡就最好的。可是为什么刚才您说到了钝感力太强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7: 首先是从我的职业属性上来说吧，
6: 嗯，
7: 如果我就是喜悦也感受不到，痛苦也感受不到，什么都感受不到的话，我没办法再写戏，就我的戏就注定是一个平平淡淡的东西。然后其次就是从我个人来说，虽然我们已经不是什么初中生高中生了，没有说一定要什么轰轰烈烈啊或者怎么样，但是生活总要有一点乐趣嘛。我觉得与其说要动感力，不如说要豁达一点，就是你感知到了之后，你可以选择你不去处理它，就是但首先我要先能感觉到，然后我才能选择我去怎样对待它。如果我甚至都感觉不到它，那我觉得我

0: 我的人生很无趣。
1: 明白了，就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我打一个可能不那么恰当的一个比方，就好像是我们是有味觉的，但是当我们吃到一个不那么好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个念头说无所谓，不好吃就不好吃罢了。
0: 对，
1: 但是你不能让我失去味觉。
0: 是的，就类似这个意思，你不好吃你就吐掉呗。
1: 所以我就是反反复复的去聊各种各样的话题，我就会感觉到王老师的这个生命当中有一股非常神秘又强大的这个能量，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来，我都会接招。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这个选择和这个态度。
0: 是的，因为我也无法阻止他来，他该来的还是得来。
1: 就与其这样的话，不如用一个拥抱的姿态去欢迎这个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
0: 反正他来了，就想办法解决，解决不了，那也就解决不了了。那又能怎么样呢？反正又死不了。
1: 但是钝感力在很多人看来，它是一个很稀缺的能力。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我可以以这个感受幸福为代价，我不去感受痛苦。那怎么样去如果说您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您会去对他做一个劝说吗？或者怎么样吗？
0: 我不会。我觉得他如果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他觉得很舒适的，那我觉得也挺好。因为往往就是说，我希望有钝感力的人，他一定曾经受过什么，不然他不会说我不想经受喜悦，我也不想经受痛苦了。就是他肯定是曾经遇到过一些想要让他丧失，不能叫丧失了，就是不想再去因为自己的敏感而受伤的这种经历存在，他才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那我为什么要把人家从这种方式里拉出来呢？就好像原来我们看的一个小说，就是一个女孩子，她的这个脖子上有道疤，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就是每天鼓励她啊，这道疤也很漂亮的，你要大胆的展示。可是这个女孩子其实就算是展示的时候，她也是难受的。那第二个男朋友，他其实就是每天给她买漂亮的丝巾，就是我帮你把它漂漂亮亮的遮掩起来。那女孩子她其实最后选择了后面一个人
1: 啊。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往往会给自己身上这个增加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使命感。就是跟王老师聊天，我就会有一种感受，就哪怕你是一个艺术工作者，哪怕你的这个戏剧会面临成千上万的观众，但其实有的时候要放下渡人情节。
0: 对，真的。而且一旦你开始渡人，对一个编剧来说其实蛮灾难的。
1: 哎，这怎么讲？
0: 因为当你承担了这样的责任，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开始讲大道理。然后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一个讲大道理的东西谁都不爱看。所以就先把它放下。当你的这些东西自然而然的透露在你的情节中之后，该感受到的人他会感受到的。
1: 就是像这个加了蜜的一个通话一样，你不要把一些东西就是放在明面上面去。
0: 对，
1: 懂得自然懂。
0: 对，
1: 有的时候其实是艺术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
0: 是
1: 的。那在我们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也知道您有很多作品，它也是根据一些经典的文学 IP、古代的一些 IP 去做一个改编的。比如说像这个星图啊，包括京剧《凉州词》、民族的歌剧《桃花扇》等等等等。那么在做这些创作的时候，怎么去衡量传统的题材和现代的一个表达？
0: 就我个人而言，就是经典 IP 和现代审美，它其实说要平衡就是个伪命题。就是当我们把一个东西称之为经典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不可撼动的、不随时代而改变的内核。那这个东西是它已经给我铺好的路，它是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那就代表着它本身就和当代审美是趋同的。我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去相对的改变它的人物关系，或者说人物的走向。比如说我们当时做歌剧《桃花扇》的时候，这个戏它是就是它之所以经典最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它是借离合之情讲兴亡之事嘛。这个是到现在革命题材啊、主旋律题材常用的手法，用的都不如人家好。然后它里面我们是完全的保留了它这个东西的，只不过呢，我们在人物上，曾经的主人公李香君，他是情怀铭记，他在这种时代洪流的裹挟下，他为他等待自己的情人也好，或者说是他在这个阮大铖的胁迫下去做什么事也好，最后出家也好，他都是一种像是不得已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其实就为了贴近当代人的这种心理状态，尤其是女性的心理状态，我们让李香君做

0: 做这些事的时候成为了一种个人决策。我是因为我愿意所以我等你，我是因为我想再见一面所以我能克服这些困难，最后我见了你这一面，我为了我的国家或者怎么样，我愿意去赴死，你爱死不死我随便你。就是到最后，就是他在一个人物个性上和当代的女性产生了共鸣。
1: 嗯，就是从一个大的框架上面看，你会发现整个故事的脉络和走向和最经典的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但是在这个内核当中，就是一个女性的自我意识，她悄悄悄悄的在觉醒了。
0: 是的。
1: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动人的一个创作故事，一个很动人的一个创作历程。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担心吗？就说我做这个丰富也好，或者是这个增加删改也好，会不会有一个担忧在里面去，让人看到了之后觉得，哎，这好像不是我印象当中的桃花扇呀？
0: 肯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就是千人千面嘛，每个人看他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嗯，但既然是改编，它必然会有不一样。你如果把原著完整的搬上来，我还改它干什么呢？所以这是肯定的。一般您说的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他把人家原著的内核改掉了。
1: 嗯，
0: 只要这个恒定的东西没有变，它其实就还是原来的那个东西。
1: 嗯，就要抓住它的这个内核在里面，在这个内核之上再去做加法也好，做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了，不能去减人家的内核啊。
0: 对，
1: 明白了。那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啊，我相信一定也会有一些这个艰难时刻。
0: 嗯，
1: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会不会连续几天坐在电脑前一个字敲不出来？怎么样去解决这种时刻？
0: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1: 就是灵感一直是在迸发状态。
0: 不是，是因为有一些情况下你已经知道他最后的感觉应该是一个什么样了。
1: 嗯，
0: 就是所以你只要按照当初的设想走下去就可以了。因为我的习惯是我没有想好之前我是不动笔的。
1: 哦，
0: 就我会卡在前面，就可能有的时候大家看我在发呆，其实我是在想，但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很长。你说如但那种卡很长时间的，我目前也不大能遇到吧。
1: 嗯，
0: 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是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我觉得它漫长了，那就一定是某个环节它肯定出了问题。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在我写剧本的时候，我的第一原则就是我不能写的难受。
1: 嗯，
0: 就是如果我写的难受了，那就往前倒一倒，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1: 嗯
0: 嗯，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特别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说这个题材，当我想了几天，我觉得我好像真不行的时候，我会立刻提出来，我不行，你们换一个人吧。
1: 知难而退。
0: 对。
1: 就是叫什么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0: 对，
1: 但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这个心态。就是你看，我明确的知道我对于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把握的时候，那我就换一个方向。
0: 是的，
1: 可能对这个作品本身包括对自己本身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是的。我目前写的这些戏有一个题材我从来没有碰过，就是乡村题材。
1: 哦，
0: 因为我对乡村生活从来都没有了解过，我没有生活在农村过，我也没有跟这些农民叔叔阿姨打过交道，我写不出来。
1: 嗯，
0: 给我再多的间接经验，我写不出他们在田间地头那种生动的语言。
1: 嗯，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悖论，那作为一个编剧，你难道不应该去深入这样的生活吗？你很明确的知道了啊，你在这一块的这个生活经验是缺失的，为什么不去补课？有的人可能就会提出这样的质疑。
0: 如果说现在有一个命题或者说有一个项目，它就是一个乡村题材，一定要求我去，那我必须去
1: 啊。
0: 但是我为什么人都不是全能的，你又不会过我的生活，对吧？你如果说要求一个编剧360行我全都了解，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注定了我有些题材我就是写不好。
1: 嗯
0: 嗯，
1: 就承认自己的局限性，
0: 我必然。
1: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王老师有很全能的一面，就因为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惊讶，您创作了太多太多的这种形式。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儿童剧啊，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戏曲，然后还有歌剧，然后还有前段时间上映的这个杂技剧。就这个其实不光光是对故事的把握，也是要对这个艺术形式有着相当的了解。就比如说我说一个比较门外汉的这个感受，可能我们正常演员念台词，你一句我一句，很快就会把一个情节交代清楚。但是对于戏曲来说，它一句词儿可能要念很久，唱很久，等等等等，不同的艺术形式有很多的这个区别，怎么样来克服这样的一方面的挑战？
0: 确实，每一个艺术形式它的特征、特点和写作的注意事项都是不一样的。我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学的大多数是偏向话剧的，所以我写话剧会相对比较得心应手。对于它的人物关系啊、叙事结构啊这些，我们都知道该去怎么做。那其他的其实是也就各有各的特点，我也是在慢慢的摸索。比如说这个舞蹈、舞剧这一类，它其实就要求我在写的时候，每一句话必须能让编导联想到这个动作，这个画面是能用舞蹈动作来表现的。
1: 嗯，
0: 如果我用舞蹈表现不清楚，必须要用话说，我这一句话就是不能用的。就是这个是舞剧的特点。再比如说像其他的戏曲它可能就是包括歌剧啊、音乐剧，它和话剧相比叙事体量会小很多。
1: 嗯，
0: 它可能更多的去注重一些情感的东西会相对多一些，然后它的叙事要打薄，不能像话剧那么丰满，不然这一个戏撑下来可能要四五个小时。就是在每一个这个门类里面其实都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
1: 嗯，
0: 这个也是我现在一直在想的，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影视编剧和话剧编剧，就是舞台剧编剧，它其实是分得很开的，但是在舞台上的各种形式我们从来没有过专门的课程去告诉我们每一个编剧到底有什么不同。
1: 嗯，
0: 但随着现在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多，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这些后面的其实我也是一个摸索吧，还在摸索过程中。
1: 嗯，但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这个聊天过程当中聊到了很多这个方法论的
0: 情节，也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好，我就是难过我这辈子写不出这样的东西。
1: 刚才有一个细节叫做每一次看它。
0: 对，我看过好多次。
1: 嗯，
0: 就是从他第一次在乌镇戏剧节的演出到后面他在中国的巡演，包括他的录像版，我大概看了有七八次吧。我每次都是气死我这辈子写不出来。就有这种感觉，
1: 就是有一种这个李白去到黄鹤楼看到崔颢的这个诗的那种感受在那儿。
0: 对对对，有一点这个感觉。
1: 这是舞台作品。
0: 电影的话就可能大家这个都看过了。
1: 嗯，
0: 因为我是有一个习惯，我在我每一年的一月一号的时候我都会去再看一遍朴《乱世佳人》，我就为了看他最后一句，而且我就给自己一个仪式感，我会在12月31号的晚上专门卡他最后结束的那个时间点，零点的时候就是斯嘉丽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就是我每次都会就像这个年终古今总结一样想好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又是新的一年，可能我会就是这个电影是我每年都会看一遍的。
1: 那一本书呢？
0: 书我还真不是很好推荐，因为我看的书都比较的奇怪。
1: 哎，那这个就更可以聊了。会看一些什么样奇怪的书？
0: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一些神神鬼鬼的，
1: 就是一些
0: 比如说什么中国妖怪图鉴啦、什么什么什么植物传奇啦，就是这种东西我会看的比较就是乱七八糟，平时翻一翻啊这种。因为你说书让我看完比较最近几年比较念念不忘的，我已经忘记它的作者叫什么了，但是我记得这本书叫《巨轮》。
1: 嗯，
0: 就是它是一个德国作家写的书，就是它就是有点像这种一根一根稻草压在一个孩子身上，怎么样最终在无形中毁灭了一个孩子，就是这个是我这两年看的书里面会比较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书。它我还试图把它改成舞台剧过，但是后来发现它可能确实不是很适合舞台的表达。
1: 这是一个编剧的这个作为读者然后作为观众的世界当中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自己觉得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作品。
0: 是的。
1: 那您觉得如果说我们普通人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也许我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了，但是我想要进入到这个行当，或者我自己想要尝试去做一些小小的剧本啊编辑的这个工作，我应该怎么样去开始呢？
0: 首先抛弃 AI，不要一开始就用 AI 给你写台词。
1: 这个就是我们跟几乎所有做客我们文艺会客厅的嘉宾都会聊到的一件事情。不管是画画的还是写歌曲的还是任何的一个职业，您怎么看待 AI 这件事情？
0: 我接受它。而且如果它让我丢掉了我的饭碗，就是我无能。 但是就是不要过分的去依赖它，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当我们到了就是我们需要写一些就是

0: 怎么说呢，已经比较熟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去借助 AI 去帮助你完成。但是如果从一开始你就去依赖它，你就不会知道什么是语感，什么是戏剧结构，台词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因为再好的 AI 它出来的还是一股机器味儿，它没有人味儿，所以就是最好开始的时候不要用它。
1: 嗯，那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它为什么出来的这个东西它始终和人类写出来的东西有一个质感上的差别，就我们说不出来好像哪里具体的说是有区别，但是就感觉不对。那从一个艺术创作者的角度，您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吗？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0: 我觉得是它就像我们写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写电视剧这种东西啊，它是有一个编剧组的，往往它出来的是一个综合的意见，大家最有个性的部分都会被抹杀。AI 就是这样子的，它出来的每一句词都是综合了同类的话术或者剧本出来的那个最优解，所谓的最优解，它没有瑕疵，它没有感情，它不会说根据你本身的这个人物在剧中的人物性格量身定做这样的台词。
1: 嗯，
0: 当然了，你如果愿意花时间无尽的跟 AI 聊我这个人是怎么怎么样的，他平时是什么什么，你跟他说1000字的人物小传，他出来的那个或许能贴近你人物的语言，但有这个时间，我自己已经写完了。
1: 就始终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去看待，
0: 是的，
1: 其实可以拥抱它
0: 的。
1: 嗯，那我很好奇的就是，作为一个编剧，就是如果说你看你身边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刷一些这个 AI 的小短剧，
0: 嗯，
1: 我不知道这个王老师有没有这个刷到过那种什么水果角色的那种小短剧，很无脑的那种。然后大家都在看这些，然后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推荐到的很多的经典的作品，反而被忽视掉了，
0: 嗯，
1: 或者说这个很棒的一部电影它上映了票房非常非常惨淡，
0: 嗯，
1: 会有一种内心的小小悲哀吗？
0: 会，
1: 嗯，
0: 会有，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要相信喜欢它的人一定是存在的，戏剧存在了几千年，一直说它要消亡要消亡，到目前为止它还活着，那就代表着还有人喜欢它。如果说有一天我们想要留存的这些东西它真的就消失了，那只能说我很骄傲我曾经看过。
1: 就如果到那个时候，然后这个发现王老师还在写剧本，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觉得哎呀，这个很难得找到一位还在手搓剧本的老艺人，会有一种落寞感吗？
0: 哇，那我不是赢了。
1: , 笑到了最后。
0: 对啊，那我都能手搓到那个时候，说明我前面过的还能过下去。
1: 嗯，那你觉得那一天会到来吗？
0: 我觉得不会，因为大家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反思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用 AI 的，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是人力就不能替代的。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品的门槛，你 AI 没有那么容易跨过去的，尤其是在戏剧舞台上。或许像这个 AI 短片啊，我们最近比较火的什么丧尸清道夫这种，它看起来特别的牛，它确实在技术上面有非常大的飞跃，在经费上面有特别这个少的投入，
1: 嗯，
0: 但是舞台上谁愿意去看一个假人演戏啊？我们肯定是真人对真人来做嘛。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戏剧说不定活得比电影还久一点。
1: 嗯，就是真实永远是最打动人的，
0: 是的，
1: 也是任何的这个科学技术的手段无法去代替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您自己的一些创作的经历、创作的理念等等等等。
0: 嗯，
1: 那最后我想，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0: 嗯，
1: 就说当时是感觉一个莫名其妙的状态进入到了编剧这个行当。
0: 嗯，
1: 那如果让现在的您给那个时候的您，然后捎去一句话的话，您会选择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0: 多看点书吧，现在像个文盲。
1: 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有文化。嗯，
0: 对，
1: 今天我们其实在这个访谈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玩笑之余，但是其实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听得出来这个王老师究竟想要表达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嗯，就是要不断的去丰富自己，
0: 是的，
1: 不断的去滋养自己，
0: 是的，
1: 去给自己上一堂又一堂的课。这个课堂可能是翻开一本书，或者是去走进剧场、走进电影院，也有可能就是擦亮我们观察生活的那扇窗户，去来感受到生活对我们的这个滋养。
0: 嗯，
1: 最后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们去分享的吗？
0: 嗯，可能就是有人总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走文艺这条路不太好走，有个越来越多的问题啊，各种各样无法解决的困境。但是我也想向大家分享我当时在研究生的毕业典礼

0: 上我们当时南京大学的书记说的一句话，他就说希望我们南京大学的学生都能穿透低俗的物欲，自明而从容地去走自己的人生道路。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一直想坚持的，也是想向这些同样遇到困境中的我的同行们说的，就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别再抱怨，就继续走下去就好了。
1: 嗯，选择你所坚持的，坚持你所热爱的，这件事情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0: 是的，
1: 就是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去热爱它。
0: 嗯，
1: 这个其实也跟王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一个价值观我觉得很像，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认清真相的过程，感知挫折，感知痛苦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只有在这个过程之后你再去沐浴到的阳光，你那个时候好像才能真正感受到，哦，它是温暖的，它是明亮的。
0: 是的。
1: 嗯，再次感谢王老师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文艺会客厅啊，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舞台上，能够在剧场当中，能够和王老师更多的作品去邂逅，我们也期待着在这个更多的这个舞台上面也能够邂逅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这里是即将要和各位说再见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

0: 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和你在江苏文艺广播六到八点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现象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之前也和大家细聊过这部电影。那今天晚上想借着这部电影延伸到更广的一个电影世界。这部电影发生在泰国暹罗，远离家乡的潮汕年轻人在那片湿热的土地上留下了黏腻的思念，一如电影里面一句动人的情话：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来说说电影里那些湿热的土地，想和大家说说华语电影里东南亚的湿热美学。
2: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3: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4: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3: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5: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

梁朝伟和吴恩齐带来的《花样年华》。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是华语影视里的湿热东南亚。那最先讲到的就是这样一部2000年的《花样年华》，它的潮湿发生在柬埔寨的吴哥窟，是出现在影片的结尾，也是整个影片最潮湿的段落。周慕云走到了吴哥窟，在树洞倾诉秘密，热带的苔藓、古寺的阴影，还有汗水浸透的衬衫，那是压抑的情感最后终极的释放。而这一切的释放正好在那个东南亚湿热的环境里，就像他们的感情一样黏腻啊。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这些有着东南亚湿热环境的电影，我想电影里面的那种情绪黏腻的、潮湿的、闷热的，好像都和环境一样进入到每一个观众的心里。花样年华有非常多经典的影视剧配乐啊，每一首都是那样潮湿、那样闷热啊。当然我还想到了有一首粤语歌叫做《吴哥窟》，吴雨霏的。这歌呢，它的灵感也是来源于《花样年华》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一首漂亮的电影观后感。它的灵感是从周慕云去吴哥窟，把心声吐露到洞穴当中，把不了了之的感情尘封起来，于是电影中的故事变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电影里的配乐变成了我们身边熟悉的流行歌，于是电影的故事就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们来和大家听到这首《吴哥窟》。

接下来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我们要去到的是新加坡啊，它是《花样年华》这部电影的续集2046。电影当中有新加坡的一部分片段，在列车上面的新加坡女子啊，巩俐还有章子怡扮演的，他们在热带夜晚的霓虹和汗湿的皮肤，有着记忆和欲望的蒸汽浴室。这是2046这部电影依然给我们东南亚湿热感的一部分。我没有找这部电影里面的钢琴配乐，我找了这么一首歌，因为我觉得这歌和电影2046共享同一种时间质感，王菲的《流年》。因为流年两个字本身就是那列开往2046的列车，所有人都想回到过去或者抵达未来，却永远困在移动的当下。而王菲的声音就像是电影当中她所扮演的那个机器人女佣，冷冽机械却又奇异的悲伤，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也精准对应了周慕云在列车上遇见的那些女子，她们美丽像天使，却带着热带夜晚一般的危险和不可琢磨，用某种她听不懂的语言诉说着往事。更别说歌曲里电子音效和弦乐交织的编曲，正像是列车在雨夜中穿行，车窗上的水珠模糊了车内和车外，过去和现在。当王菲唱到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那正是周慕云在湿热的新加坡酒店，在列车的狭窄过道里，和每一个苏丽珍的影子狭路相逢的宿命。

今天来说的是华语电影里的湿热东南亚。那我们顺着王家卫导演往下讲，他有非常多的作品都有着东南亚的湿热。下面这一部是在菲律宾，出自于张国荣饰演的《阿飞正传》，他扮演的那个男主角叫旭仔，去菲律宾寻找母亲，热带丛林闷热的房间，风扇的嗡鸣，都是他五角鸟命运的终点。我觉得《花样年华》当中吴哥窟的片段，还有《阿飞正传》菲律宾的这个片段，可以说是华语电影当中最精妙的东南亚湿热的运用。《花样年华》是香港的闷热在吴哥窟的古树苔藓中消解，那是压抑的释放。而《阿飞正传》是五角鸟终于落在了热带的泥地里，这是宿命的终点。所以从《花样年华》到《阿飞正传》两部连着看，你就会看到王家卫如何运用东南亚的湿热来终结香港人的情感困境。

这是张国荣演唱的《何去何从》啊，也是电影《阿飞正传》的主题曲啊。整个的这个爵士味道比较浓郁，然后也比较轻快啊，很体现张国荣的演唱风格。当然，更符合电影他本身的气质，反映了那种无根的命运啊，情感上的疏离、孤独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那样一片湿热的土地啊，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啊？下面的这部电影依然是王家卫，依然出现在菲律宾啊，那就是1994年的《重庆森林》啊。金城武在《重庆森林》里面扮演一个警察，他的女友阿妹就是菲律宾人啊。虽然整部电影主要是在重庆大厦拍摄，但是菲律宾作为远方的热带啊，这样一个意象是一直渗透在失恋的潮湿当中。就像重庆森林不在重庆啊，那加州梦也未必只在加州。我们要听到的是重庆森林的主题曲 California Dreaming。

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

0: 铸造坚毅的心。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侯湘婷的这首《暧昧》唱出了一种湿漉漉黏腻的感受，这个就是暧昧的感觉。我们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是湿热美学。华语电影有非常多讲东南亚的故事，在那样一片湿热的土地上有着黏腻的欲望，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说说这些电影里的湿热美学。前一节我们讲的是王家卫导演，他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东南亚的那种湿热，不管是花样年华的柬埔寨，还是阿飞正传的菲律宾，那片黏腻的土地也带来黏腻的欲望。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位导演呢，叫做陈英雄，他是一位法籍越南裔的导演，但是在华语语境当中常常提到他，因为他的作品本身基本上就代表了东南亚的湿热，尤其是他的三部曲，越南三部曲，把那样一个湿热的东南亚简直就带到了我们面前。接下来和大家说说这几部电影第一部叫做《青木瓜之味》，这是他拿到戛纳金摄影机奖的作品，讲的是1950年代的越南西贡，小女孩梅在富商家庭里面当女佣，青木瓜的枝叶，庭院里的苔藓，还有永远潮湿的空气，整个电影几乎没有空调，所以是热带生活最诗意的背景，也是阶级的隐喻。这部电影现在在豆瓣电影上面的评分特别高，虽然它是越南语的电影，但是依然在华语影迷当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因为它几乎就是湿热美学的教科书了。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听到这首《被遗忘的时光》，因为我觉得蔡琴的声音非常醇厚，就像是青木瓜的乳液一样，也像西贡午后斜照进庭院最后一缕阳光的余晖，再加上这首歌的吉他，它的拨弦反而是像青木瓜的枝叶从叶片滴落下来，缓慢清脆，然后带着植物的粘性，整首歌慵懒又静谧，可以说是越南在法式殖民地慢的美学这个最好的声音化身。尤其是当蔡琴唱起那一句，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我想就是前现代西贡的感官记忆吧。是谁在敲打我窗呢？不是人，不是水滴，是苔藓，是热带的时间本身。

我们接下来说陈英雄的三部曲，越南三部曲的第二部，这一次把湿热的镜头放到了胡志明市。这第二部呢，因为有梁朝伟的加盟，也让这部电影在华语圈传播特别广。三轮车夫，有热带贫民窟的粗粝，也有诗意，让诗意和粗粝并存。胡志明市的贫民窟有暴雨，有污水，有汗水，都混合在一起。梁朝伟在里面演一个诗人黑帮，在那片湿热当中走向了毁灭。当然这部电影也拿到了威尼斯的金狮奖啊。三轮车夫，这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如果要总结一下，它应该是讲越南底层人民所生存的残酷诗篇。三轮车夫嘛。但这部电影的画面里面充斥着黏腻的汗水、蒸腾的热气，还有斑驳的墙皮和永远晒不干的街道。所以在这样的电影里面，你能充分感受到东南亚的湿热。我们来听到一首伍佰的歌曲，叫做《泪桥》，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上，眼泪狂奔滴落在我脸庞，好像是为电影量身定制的台词，因为它讲的就是那个越南底层人民的心声。也只有这首《泪桥》能够接住这种烈日下的决绝感吧。再加上伍佰的声音非常粗粝，那就是一种底层劳动者的沧桑感，它不是精致的哀伤，而是被生活碾压过的沙哑。这也和梁朝伟所扮演的那个黑帮诗人，以及那位在油漆和暴力中挣扎的年轻车夫，共享同一种被烈日晒透的灵魂质地。

继续来说陈英雄导演镜头下的湿热越南，我们来说他的最后一部越南三部曲的终章《夏天的滋味》，这次把镜头又移到了越南的河内，讲的是河内郊外有三个姐妹，她们各自有着隐秘的情感，而在电影里面依然是无尽的潮湿，稻田、河流、雷雨前的闷热，热带是家庭秘密的催化器。你会发现这些越南的影片啊，在湿热的环境下，在那个法式殖民和热带的乡愁之下，总是带着一种法式的忧郁和战争的伤痕。夏天的滋味是陈英雄越南三部曲的最后一章，也可以说是最安静的一个作品。河内的三姐妹在葱郁的绿植和连绵的雨水间洗衣做饭聚餐，固定的长镜头就像是午后的暑气一般凝滞不动，而婚姻的暗涌、秘密的裂痕就在这极致的日常当中被缓慢的微顿。这是热带的环境，那个湿热的天气所赋予电影最特别的一种气质。我们来听到孙燕姿的歌《一样的夏天》，这歌也是慵懒的曲风 Bossa Nova， 就和电影本身湿热缓慢还有植物气息的氛围是一样的。包括孙燕姿她都是半梦半醒的哼唱，所以特别像是电影当中人物在电风扇前或者在窗台上在厨房烟火里那种恍神的时刻，表面无所事事，实则内心暗潮在静谧中发酵。一句窗外的雨刚刚停，午后气息浓浓的才散去，几乎这句词可以直接放到电影里面任何一场雨后聚餐的画面里。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最近天气非常湿热，很多人说开玩笑啊，我们就像住在亚马逊雨林一样啊，整个人都感觉要长出鳃了。这么湿热的天气啊，让人想到东南亚。影视剧当中的东南亚就有着黏腻的空气、暴雨前的闷热、风扇的嗡鸣，还有皮肤上永远擦不干的汗，那几乎已经是一类很独特的标签。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影视剧里的湿热美学。

接下来说说华语电影里的湿热东南亚吧。下面这部电影应该离我们更近啊，是17年冯小刚导演的《芳华》啊，里面有出现越南啊，中越边境，就是刘峰和何小平在中越边境的那个医院，热带雨林的闷热，伤口的溃烂，还有战争的残酷，湿热就成了青春的防腐剂，也是影片中死亡的催化剂。还记得芳华吗？我们来听他的片尾曲《绒花》。

继续来说说华语电影里面的湿热东南亚。下面我想说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啊，陈果导演的《榴莲飘飘》，秦海璐在里面演一个生活在香港底层的女性啊。虽然没有在东南亚的场景，但是榴莲作为东南亚的水果，它的这个意象是贯穿整部电影的。它是一种隐喻啊，那种浓烈、腐败、诱人的气味，那就是热带的隐喻。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You, Me, He, She。 也许生活就是一颗榴莲，有丑陋的外表，尖尖的刺角，连气味都是臭不可闻的，可是只有砍开层层尖角的外壳，才能够品尝到里面的甘甜。可最终有多少人能从这恶臭当中吃出甜蜜呢？就不得而知了。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8: 晚上好，我是邱大湖，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想和大家来听一听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听听那样一份东南亚的湿热美学。有非常多描摹东南亚场景的华语电影，其实都是在讲那个地方的潮湿闷热，还有汗水和欲望。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一部是徐克的《英雄本色三：夕阳之歌》啊，他把镜头对准的是越南的西贡，西贡沦陷前的最后狂欢，有热带夜晚的枪火和舞厅，汗水和香水混合的末日气息，再加上周润发、梅艳芳、梁家辉，这部电影啊，也可以说是湿热东南亚的顶配了。更何况还有一首绝唱，那就是梅艳芳的那首《夕阳之歌》。我们来听这歌啊，我对它有很多独特的感情。

陈慧娴和梅艳芳有一首歌用了同样的曲调，却是不同的歌曲名，就是这首《夕阳之歌》，陈慧娴那首叫《千千阙歌》。我从前对《夕阳之歌》是没什么感觉的，就觉得夕阳无限好，很悲情，倒是很喜欢《千千阙歌》，觉得它明丽又隽永。只不过现在的感觉却完全相反，真正悲情的是《千千阙歌》，他唱的是一场伤离别，是一场雨霖铃，倒是《夕阳之歌》已经成了隽永的风骨了。好，说回来啊，梅艳芳也有非常多经典的电影。晚上好，我是周大湖，回到节目里面，今天要聊的是华语电影的东南亚那样一份湿热。我们今天好像是按照导演的这个顺序来讲电影的，那下面要说的这位导演，他也拍过越南三部曲，许鞍华。他的第一部叫《胡越的故事》，周润发演的那个胡越，一个越南的难民。整个电影就从越南湿热的街头开始，开始了那么漫长的许鞍华越南三部曲。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这是爱。这歌张国荣也翻唱过，但是他的原版是泰迪罗宾，一个很浑厚外露然后又极致深情的男中音，在这么唯美舒展的音乐伴奏之下，默默诉说爱的故事。

电影真的是一条船，一条像时间这条河流逆流而返的船。我们再往前，刚才说到许鞍华的越南三部曲，还有一部呢是刘德华的成名作，叫《投奔怒海》，可能比很多听众的年纪都大，1982年的一部电影，里面也是讲了越南难民的逃亡，热带丛林、渔船、汗水、恐惧啊，虽然实际是在海南拍的，但是它成功营造了越南的那种湿热的绝望啊，也是刘德华的荧幕处女作。这部电影挺残忍的，因为它展现了个人意志在时代铁轮下的彻底失效。

我想了一下，找了一首刘德华的《天意》，因为觉得这首歌的宿命感和电影非常的契合。就像刘德华唱的一样啊，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这句词就像判词一样落下。像是刘德华隔着十余年光阴给角色补完了一句叹息，就是那个当年电影里面在越南泥沼中挣扎的沉默青年，如果他有声音，便该是这般对命运的不甘和叩问。

今天要和大家听了很多湿热的电影，那是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就像此刻南京的天气也挺难熬的，潮湿闷热。但我想，因为有了这些电影，好像那些生活里的湿热也有了故事要去诉说。就让我们在梅雨季谱写一首生活

的湿热美学吧。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到这个地方，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起飞。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还有更多音视频，也欢迎你登录大蓝鲸的客户端。明晚见。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

0: 享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抽空去一趟吉春，找周公义，先探探底。
2: 探探底？
1: 啊，我们家小董啊，一直不喜欢我那老大。嗯，说白了，就是因为不是他亲生的。所有人啊，都不喜欢别人生的孩子。
2: 郑娟只要肯放手，周炳坤有可能顺势推舟。
1: 当然了，也不排除例外。
2: 老周，你是一直坚持不认识我，否则周炳义肯定会有戒心。

0: 为您的高瞻远瞩，我敬你一杯。哎，
1: 高瞻远瞩谈不上，但小心一点总得打错。就这件事儿，就是歪打正着。
0: 太谦虚了，您这。
2: 大哥，吃饭了。大哥，吃饭了。哎，鹏鹏，看见我们家大缸了吗？
3: 阿姨，一个瘸子问大缸事儿呢。
2: 哪来的瘸子啊？问他事儿，问他啥事儿？
4: 爸妈，上班了。
5: 上星期不刚看过光明吗？
2: 上星期去了，这星期就不能去了。爸妈饭我都做好了，家里事儿我也没耽误。
5: 我说啥了？这么冲，多少路来着？
2: 88路。

0: 哎，
1: 这个你留着喝吧，我家里还有，战友送的都是好茶叶。
0: 我不喝茶。
1: 哼，不喝酒不抽烟，茶都不喝，难得的好青年。
0: 哎呀，好青年，快四十了。
1: 我快七十了，从部队转业到这儿30年了，来的时候和你现在年纪差不多呀。哎，咱们厂工人的成分有些特殊，你了解吗？
0: 嗯，90%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
1: 嗯，
0: 有不少人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1: 那你还敢到这儿来干？
0: 既然组织都已经任命了。
1: 小川啊，
0: 哎，
1: 你来，坐。关于对你的任命，你听到一些闲话没有啊？
0: 郝省长的女婿本想走后门拉关系，没想到把自己整进了火坑。
1: 是真的吗？
0: 不是。
1: 我也琢磨金大姐不至于，我和金大姐共过事，我老伴儿还是她的属下呢。
0: 听我岳母说过，她还跟我说让我向您多请教。
1: 好，关于这儿是不是火坑啊，看怎么说，对谁说。对我而言，我觉得这儿的工人绝大部分觉悟高，素质好，比其他的工人更爱厂，更识大局顾大体。他们继承了过去部队的优良传统，要说问题当然有，而且严重，不少人身上有一股骄傲之气，觉着自己是工人队伍当中的王牌军啊，由北京部里直接管辖，对省里派下来的干部看不起，特别是那些没和他们一样穿过军装有过战争经历的干部，那更是看不上眼。
0: 比如我。
1: 你很有自知之明啊。哎呀，老师军转民，可是单靠我们根本不可能，必须要由部里省里双管齐下，共同牵头引进外资，引入外资的方向我们香港地区、韩国、日本，中央财政吃紧，力不从心，救济款申请了几次到现在还没有拨下来，省里更困难，可是没有外资融入，转产根本就玩不转。所以说你现在工作的第一步只能是维持居民，别出事。
0: 我听说有可能把厂子卖了，连地皮一块儿，
1: 这是方案之一吧。
0: 假如按照这个方案实施，工人怎么安排？
1: 发一笔卖断工龄的钱，自谋生路吧。

0: 哎，你哪个单位的？
1: 哦，这是我的这个介绍信，还有工作证。
0: 门卫登记了吗？
1: 登记过，门卫也给周秉义周书记打电话确认了。
0: 啊，前面那个办公楼啊，二楼右手走到头，就是书记办公室。记住了啊，不许乱走乱看，这是军工厂。啊，
2: 北陀寺到了，要下车往前走一走。来，下一站玻璃。
3: 郑娟。

0: 光明出家了，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楠楠呢？
1: 很好。
0: 那我跟你说说楠楠爸爸的事儿吧。
1: 爸爸是周炳坤。
0: 当然当然。那我说说骆世斌的事儿吧，他这两年挺好的，以后会更好。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

0: 我现在这职位啊，就相当于是副厅，上边说给我调到政府机关，给我升个正厅，死活我就不干。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就根据我的这体会啊，在中国当领导就两头，哎，最上头说了就能算，最下头说了就能干。
1: 是，
0: 中国这个改革最难在哪？
1: 嗯，
0: 官僚主义。你比如说这个厂里头厂长想干一项目，市场调研也做好了，市场信息很准确，肯定能盈利的，但他做不了主，拍不了板，往上报，报到公司老总的，做不了主，再报到局里头，局里头再报到纪委部委，什么这委那委的，等上头腾开时间说研究研究商量商量啊，决定这事儿要办了，再一层一层往下传达，再回到厂里头，再开始设计规划生产，这起码两年就过去了。可这两年市场可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你那市场份额被别人给抢占了，要么就是你原来本来是畅销的产品，两年以后它就滞销了，你怎么弄都是个死。这点这特区那就比内地强多了，起码衙门少啊。还有当时中央说要搞特区的时候，就一再强调精简机构，小政府大社会，所以特区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1: 哎，老姚，麻烦你个事儿啊。
0: 嗯，你说。
1: 我这新官上任总得亮个相吧，甭管丑俊免不了，但我还是想给大家伙留个好印象，能理解吧？
0: 你就说啥事儿吧。嗯，
1: 我是想啊，以你特区大国企一把手的身份，给工人们讲一讲深圳是怎么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这个样的，让工人们看到改革的希望。
0: 啊，这画大饼啊，你也得分时候。你看现在你们单位这工资都没法准时开，你让我的上台就嘚啵说我们干的有多好，日子过得多美，这不遭人恨吗？万一哪位工人他这搂不住火上台再揍我一顿，不是你别笑，有这种事儿。说实话啊，就说我挨顿揍他都没关系，反正我皮糙肉厚的，关键是我怕给你丢脸啊。
1: 说的对，我是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要跟工人说什么得我自己上台去说，就算挨揍，自己挨揍也比别人替我挨揍要舒坦。
0: 对，是这意思。
1: 哎，中午想吃什么？
0: 哎，你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这一直琢磨着。

0: 就去咱弟弟那个店里头吃那锅包肉。
1: 山下还没下雪呢吧，姐？
2: 光明，这是出啥事儿了？啊，咋成这样了？你气色也这么不好。
3: 有人在附近烧火取暖，酿成了火灾。
2: 那跟山东反映没？
3: 反映了，宗教事务管理局和佛教协会也都给了拨款。
2: 那咋不好好修修啊？你看这都成啥样了？钱不够，
3: 远远不够。
2: 那就再跟上头说呀。
3: 上头又不管印钱，全省国家认可的寺院就有29个，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
2: 那你们现在不是遭灾了吗？不一样啊。
3: 谁的家里没有困难？其实我觉得没啥，慢慢修呗，能修成啥样是啥样。主要是我师父年事已高，急火攻心，一病不起。
2: 没上医院看看啊？
3: 医生说回来养着。
2: 啥意思啊？没治了？那师父要是真没了，那这
3: 寺庙也就没了。
2: 没事儿，真到那天姐带你回家。
3: 迎新已入信门，敬信。
2: 啥信？
3: 你不必懂，你只要懂得迎新已经不会再回去了就行。
2: 那你打算咋办？
3: 另找去处。
2: 你不能去离姐远的地儿啊。光明，你要是去了姐够不着的地儿，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你明白吗？
3: 姐，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没了。
1: 哎，杨大哥，味儿还行？
0: 哦，
2: 坤总还真自服务啊！
0: 你这领导当的可不合格。你当领导吧，你即使领导不在，你这企业也得能正常运转，
2: 是吧？您这权力得下放。你像我这企业，我下属公司利润我只收200万，200万以外啊，是20万也好，是2000万也罢，都是他们自由支配。用人也是，是吧？你记着啊，我的公司除了正职，副职以下他们自己定。所以说你必须把权力下放，你权力下放的越多，他们压力越大，压力大了就有责任，有责任他就有上进，他上进他就有竞争，有竞争企业才有活力，对吧？
3: 啊，
0: 重点你听大哥一句话啊，领导就是用人，哎，你得用对的人，明白吧？
4: 你要是忙，你不用在这儿陪着啊。
3: 那行，那我忙去了啊。
2: 行
3: 啊，
2: 去记着啊。
3: 啊，记着，大哥。
2: 行。
4: 哎，你跟人说这干嘛呀？这小店儿。
2: 嗯，你知道什么时候这店儿就干大了，是吧？哎，对，

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您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老杨，你这个底摸得好啊，老水来电话，我马上跟他说，有的放矢。
2: 这只是周秉义的态度。
1: 人性是相通的。
3: 请问施主？
4: 哦，我是来进香的。
3: 请施主择日再来吧，元灵法师于三刻前圆寂了。
4: 哦，久闻法师甚名，没想到我佛缘如此浅薄。老板小师傅通报一声主事的师兄，就说我愿尽绵薄之力，帮助北陀寺渡过难
5: 关。老长老，有下车了没？走，走了。
6: 哎呦，小坡慢着点
4: 啊！
6: 走吧，赶紧回家，先把作业做了啊！
4: 走呗，一起走呗，我带你。
6: 不用，我腿着回去就行。
7: 我坐前边。
6: 我走着就行。
7: 哎，有车干嘛要走啊？走回去多费劲啊！哥哥车技超高，你放心。
6: 哎，月，咱现在是大姑娘了，这么坐着不好看。
7: 这是我哥哎，小舅妈，你思想不健康哈。
4: 妈，你去哪儿了？
6: 我去看你光明舅舅了。
4: 他还好吗？
6: 嗯，挺好。哎呀，我这上山下山的，还真是走的有点累了。
4: 来，那赶紧上车，赶紧上车。
7: 嗯，你要嫌不好看，我坐十一路，你帮我拿包。走了。
4: 慢点啊，
6: 路上注意点啊。
4: 慢点啊。哎，上饭吧。
6: 嗯，你那个最近上学放学啥的，路上注意安全啊，不认识的人不要跟他说话。
4: 咋的了？
6: 没咋，就是听说最近治安不太好。走吧。
4: 对，我们班同学自行车让人给偷了。哎妈，你给我买一个那链子锁呗，最粗的那种，我上个双保险。

0: 啊，好。
1: 我一天到晚忙前忙后的，我这是图啥呀？我咋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呢？
2: 奶奶吃萝卜。
0: 哎，
1: 为了给他爸治病，这么些年我吭哧瘪肚的攒的那点钱全造光了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就跟德宝说咱实事求是，你爸的丧事从简，他不同意，他不说高的跟我吵吵，说他爸辛苦一辈子了，最后这一步必须得走得风风光光的。我一听这话我就急眼了，咋风光啊？风光完了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啊。
3: 哎，燕儿啊，你德宝他爸咋的了？
1: 他爸死了。
3: 啊，这太哭上了啊！
1: 你说这人都死了，总得为活着的人着想是吧干妈？我这老的小的一大家子人呢，就为了这他非得要跟我离婚。干妈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3: 啊，别急急急啥，吃点萝卜吃点瓜子啊。干妈做主，你找你干哥，干哥给你做主
4: 啊。爸，这活不用您，您出去跟春儿说话吧。
5: 我不想听他说话，骂了骂了吵得我脑仁疼。
4: 那您就出去溜溜，这活真不用您。
5: 要不我就去刷刷院子，
4: 条子都快让您扫秃噜皮了。您都忙活一辈子了，歇一歇不好。
5: 哎呀，就是因为干了一辈子，干回来还成，时间越长越不行。哎呀，混吃等死的日子不好过呀。你妈妈都骂我了，骂我是贱骨头。
4: 爸，您知道王村吗？
5: 知道，城郊那个呢？
4: 他们那儿有个村办企业，以前炳坤在加油厂的时候跟他们跑过业务。
5: 嗯，
4: 那村支书挺想让炳坤过去干的，也不知道他们这会儿还去不去呢。
1: 天爹，娟儿，我干妈这是咋的了？啊？我跟他叨叨这么半天了，他咋就听不明白呢？
4: 他不是不明白，老太太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今天算好的了。
1: 我还指望他替我出头呢。炳坤咋还不回来啊？
4: 他们这会儿正忙着呢。
1: 对呀，饭点儿，我都给气糊涂了。我得找炳坤去，我跟德宝是他给捏咕到一块儿的，他又是我干哥，他得对我们负责。
4: 春燕，德宝真要跟你离婚啊？不能吧，他说气话的吧？
1: 说什么气话呀，他都不跟我住一块儿了，跟他妈一块儿住了。他号称是他爸刚走，他得回去陪他妈，他妈心情不好。我实话跟你说吧，他撇下我跟孩子好长时间都没回家了。
5: 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了？
1: 嗯，
5: 德宝还带一姑娘。娟儿，
1: 嗯，
5: 刚才你说的那个事儿，咱俩都记着点呗。等炳坤回来，你跟他说一下。
1: 哦，哦，好。
6: 跟我说实话，你要离婚，是不是跟上回领来的姑娘有关系？
5: 她是挺好，我和她也对脾气。但你说坤儿，我就能因为这个离婚啊？哪头轻哪头重我不知道啊。媳妇儿我可以不要，儿子我不能不要啊。
6: 说啥呢？你这啥想法？
5: 我跟你说坤儿啊，我老憋屈了，真的。在家里大事小事我全得听他的。我爸走的时候那寒酸劲儿，说是从简，那等于把人扔炉子里。扔炉子里就给烧了。他说啥？一切。

0: 为活着的人想啊。行，那怎么的？你妈是活人，你是活人，你孩子是活人，我妈他妈不是活人啊！啊？怎么的？要给我妈送黑龙江我姨那儿去？说我姨夫去世了，两姐妹是个伴儿，这他妈说的是人话吗？
1: 俩姐妹在一起有个伴儿，还行。
0: 你做伴儿，你把我姨接来不就完了吗？那城里条件不比农村强啊？我跟你说，坤儿，你别替他说话，他就是想把我妈住那房子租出去，他挣钱。
2: 滚蛋！你现在外头有人了？你说，亮哥，他跟你说了吗？他搬出去住了。
1: 不是，老人现在这样，子女在身边也挺好。
2: 全是借口，他早就跟我分居了。曹德宝，你有多长时间没碰过我了？你说话。
3: 不是，佳妍，你把门先关上，关门，关门。
2: 他好久都没碰我了，你啥意思啊？
0: 干
2: 什么？
0: 感情都他妈没了，还能干那事儿啊？我他妈狗啊！我是
2: 什么呀你？你说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0: 你管不着。
1: 没有。
2: 刚刚你看见了吗？说不明白了你就开始耍赖了是不是？
0: 我耍赖？哎，坤儿，我问你来，光字片倒插门还有谁？我曹德宝他妈独一份，我人穷志短，我顾不上脸啊！在他爸妈家住的时候，干多少活出多少力，我不说了，我应该干的，但我得看人家脸色呀。以前住你爸妈家是吧？住你分的房子时候还是？我就想啊，你能看见我努力了，咱们真心换真心。但我今天明白个道理啊，真心对君子能换来真心。对小人就能换来蹬鼻子上脸，请你帮我他妈拉屎！
2: 你说啥小人呢？
0: 你说你
2: 干啥？
0: 你说你怎么了？
2: 再说一遍！
0: 坤儿在这，我扇你啊！
2: 你谁？你吵
3: 吵！别吵吵，行不行？行了，别吵吵，别吵吵，行了。你睡。
1: 死宝。

0: 老板。
1: 以前不说不见想想你早着呢吗？你怎么变这样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想离婚？你要想离婚，我立刻助你一臂之力，离吗？我离，我先走。走，
2: 沈鹏，
3: 你说谁沈鹏？
4: 沈鹏。

0: 哎，你说你是不是山炮啊？你是个老爷们儿，你嘴上说你不想离婚，你就拿出个样来，行不行？明天我就去趟王村，了解了解情况，再找找支书。咱爸是八级部，他们村办企业哪儿找去？还得让他们把爸这工钱开得高高的。
1: 爸不图钱。
0: 这你就不懂了吧？钱呢是价值的体现，咱爸活这一辈子不就图个价值吗？哎，妈咋说呀？
1: 妈说，原话啊。
0: 嗯。
1: 能走赶紧走，别老在我跟前唉声叹气的转悠，转得我眼晕。
0: 还是妈了解爸呀。去王村行，距离好，想去去，想回回。
1: 爸妈这一辈子可真好。德宝和春燕为啥要离婚啊？
0: 就贫贱夫妻百事哀呗。
1: 那也不一定。那你要说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可富裕多。
0: 那你得看咋比，都穷行，都富也行，就不能有穷有富？你没看哈，我在饭店，去我饭店吃饭，那有钱人那真富那是。
1: 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那你要说困难，赶超和于红比他们困难多了。于红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人家两个人好。

0: 着呢，还是爸那句话，人呢没有吃醋的时候。
1: 哎呀，那你觉得为啥？
0: 跟德宝到你饭店吃饭的那小姑娘好看吗？
1: 因为那小姑娘不难看。
0: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1: 啊，不难看。
0: 年轻春燕可真可怜，她年轻的时候也挺好看，眼看着就老。净扯闲篇了，都忘了跟你说正事儿了。光明那边
1: 搞呀啥？
0: 没咋，你睡吧。

0: 见到楠楠了？
1: 还没放学呢，上午去
2: 见了趟老师，了解一下情况。
1: 毕竟是第一次见孩子，老师说
2: 楠楠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1: 人又聪明，为人正直，还很有上进心，而且还是班里的班长。
2: 总而言之，是个好孩子。
0: 他几点放学啊？
1: 4:30。我想着
2: 放学之后，孩子可能还要再玩一会儿，我4:30过去，一定可以等到他。
1: 有一点可以肯定啊，你让他出国留学的建议，
2: 一定会对他产生吸引力，因为啊，他是个有上进心的孩子。
3: 聪聪，吃饭啦！
4: 小舅妈，聪聪跟小孩玩呢。
3: 你哥呢？
4: 他还没回来吗？
3: 他没有啊。
2: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那对你妈来说
5: 是犯罪，是流氓。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6: 我知道了，我得走了，再晚我妈该着急了。
2: 哎，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妈，我现在住的地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有道题不会做。这个
0: 一做不出来就问我，永远都做不出来。
2: 我今天啊，把该说的都跟你儿子说了。
3: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两个见面，只要他见到你本人，
2: 也看到了你说的那份家业，他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字字属实。
4: 那他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3: 我口说
2: 无凭啊，他凭什么相信我呀？现在他肯定是回去问他妈了。
0: 妈，我的亲生父亲叫骆士兵。

0: 昨晚太困了啊，早上起来妈妈说你去早市了。光明镇我听说了，我听饭店吃饭客人说，你别着急啊。那不行呢，让光明换个寺庙呗，就是远点儿。
1: 啥叫远一点儿？北陀寺已经是最近的，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0: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光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李贵妃母子在花厅里坐定，喝了几口良好的菊花冰糖水，情绪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听到灵堂里传来了不紧不慢、张弛有序的诵经声，李贵妃若有所思，吩咐张贵派人去把陈皇后请来。灵堂里的经声持续的传来，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一念受持，毁衣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至心归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李贵妃母子一时无语，只坐在花厅里听经。一时听得殿门边又是一阵的喧哗，原来是陈皇后的成舆到了。陈皇后先去灵堂里致祭了一番以后，这才来到花厅与李贵妃母子相见。母后，陈皇后刚进花厅，朱翊钧便从绣榻上起身行了跪见之礼。陈皇后一把扶起他坐定以后，怜爱地问，
3: 君儿啊，当了几天的万岁爷，累着了吧？
4: 孩儿不累，还是母后操心。
2: 朱翊钧懂事地回答，拿眼睛瞄着李贵妃。两位夫人间唠了几句嗑，李贵妃接着切入正题。
3: 姐姐，今日宫中发生的事情你可知晓？
2: 陈皇后点了点头说，
3: 早上听见邓文谷，后来听吴红禀告，说是六科郎的言官上折子弹劾冯宝。
2: 吴红是慈庆宫的管事牌子，陈皇后向来清心寡欲，对宫内外发生的大事小情不管不问。自隆庆皇帝去世，朱翊钧登基，除了礼节上的应酬，他越发不出慈庆宫一步了。外头有什么消息，全是从吴红的口中得知的。听说言官们弹劾风暴，他也是吃了一惊，本想去乾清宫那边见见李贵妃母子，打探口实，但想想又忍住了。宫府之争是朝廷大事， 乾清宫那边既然不过来通气，自己主动跑过去岂不是犯忌？其实陈皇后内心中对冯宝还是存有好感的，她自当上了司礼监掌印，便立即往慈庆宫拨了20名内侍答应，并且亲自送了过去，还吩咐内官监掌座把慈庆宫中用旧了的陈设一概撤走换新。陈皇后平日里闲得无聊，喜欢听曲儿。冯宝安排了教坊司的乐工，每日派四个人去慈庆宫当值，有时还把京师走红的乐伎请进宫中为他演唱。这些虽然都是琐碎小事，难得冯宝心细如发，不但记得，而且还认真去做。陈皇后答应以后，就勾头想起事来。李贵妃见她半天没有下文，又接着话题问：
3: 姐姐，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啊，哪件事啊？
2: 陈皇后想迷糊了，怔怔地问。李贵妃补了一句：
3: 言官们弹劾冯宝的事啊。
2: 陈皇后自失的一笑，掩饰着说了一句：
3: 啊，看我这记性，近些事啊我老犯迷糊，我觉着这件事情里头大有蹊跷啊。
2: 李贵妃追问：
3: 蹊跷在何处啊？
2: 陈皇后指着正在关注听着他们谈话的朱翊钧，浅浅的一笑：
3: 当今的万岁爷就坐在这里，评判是非，如何发旨是他的事，我们这些妇道人家往里头掺和个什么呀？
2: 这话如果出自旁人之口，肯定会触动李贵妃的痛处，而引发她的怒气。但是从陈皇后的口中说出来，李贵妃就不计较，因为她知道陈皇后向来是心境平和，与人为善，断不会拿话来激刺她。于是莞尔一笑，指着朱翊钧说：
3: 这个万岁爷要是能够评判是非，我和姐姐也犯不着如此劳神了。姐姐大概还不知道，在外头书房里到处都在卖老祖宗洪武皇帝亲制的女戒，那意思很明显，就说我们在干政，你说这可气不可气呀？
2: 李贵妃说着喉头又开始发梗。朱翊钧生怕母亲又开始伤心落泪，连忙岔开话题，半是好奇半是撒娇地问陈皇后：
3: 母后你接着说吗？有什么蹊跷啊？
2: 陈皇后向朱翊钧投去了深情赞许的目光，表示理解他的意思，接着问李贵妃：
3: 妹子，冯公公接任司礼监掌印有几天了？
2: 李贵妃扳起指头算了算：
3: 六天了。才六天的功夫，有几封折子弹劾他呀？有四封，一封是从南京寄来的，前天收到，另外三封是六科郎的言官们今天敲登闻鼓的时候送进来的。
2: 李贵妃接着简要地介绍了四封奏折的大概内容。陈皇后若有所思，又问：
3: 冯公公的司礼监掌印是怎么当上去的？
2: 李贵妃见陈皇后像个局外人一样弯山弯水地说话，不免心下焦急，说话声音大起来：
3: 姐姐你也真是，难道你真的犯迷糊了？让冯包取代孟冲，是君儿登基的那天我们两个商定下来的，然后以皇上的名义发了一道忠旨。陈皇后抿嘴一笑，假装语气说，
4: 我的好妹子，
3: 姐姐并没有犯迷糊，我说的蹊跷就在此处啊。
2: 李贵妃的眸子一闪，
4: 啊，你想想，
3: 忠旨是绕开内阁直接由皇上发出的，他搞胡子能高兴吗？
4: 再说咱们明朝天下也快200年了，当过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少说也有大几十号人，你听说过有谁当上6天就遭人弹劾的？
3: 王振、刘瑾这些前朝太监中的大监，虽然掌印时为非作歹，也没听说一个上任就把他们赶下台。外官们为何要这么做呀？
4: 妹子，我们倒要问个究竟才是啊。
2: 陈皇后这些话说得李贵妃频频点头，同时也是暗暗吃惊，这位皇后姐姐平日里绝不谈论朝政，可是一旦谈起来却头头是道，顿时有些后悔前两天没有及时找她，害得自己一个人独自着急。
4: 姐姐，你的意思是高胡子他醉翁之意不在酒？
2: 陈皇后语气肯定地说，
4: 差不多是这样。那我们该怎么办？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李贵妃盯着陈皇后，眼光里充满着期盼与求助。陈皇后这时反倒感到为难了，他认为以李贵妃的精明强干，这么大的事件出来，他不可能没有想法，找他来商量之前恐怕李贵妃的心中就已经想好了主意。李贵妃虽然同意他的分析，但他的主意究竟又是什么呢？陈皇后此时很想趁机给冯宝说几句好话，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论关系，冯宝和李贵妃应该更亲近一些，冯宝还是皇帝的打扮，因此贬义与褒奖冯宝的话用不着他陈皇后这个局外人来说，这是一层。更重要的是，当今皇上眼前这个满脸稚气的孩子毕竟是李贵妃的亲生儿子，所以凡涉及朝政大事还是慎重为宜。主意出得好呢，那就万事大吉，若是出了个馊主意，轻者会说他越俎代庖，重者恐怕连干政的罪名也会落到自家的头上了。思前想后，陈皇后抱定决心不给自己中祸。为了搪塞过去，他故意逗着朱翊钧说，
4: 君儿啊，你这万岁爷该拿个主意啊，这事该如何处置啊？
2: 朱翊钧脸一红，紧张地望着李贵妃，讷讷地说，
5: 还望母后做主。
2: 花厅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3: 这时，
2: 灵堂那边的诵经声又高一声低一声地传来。佛所行处，国以秋具，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经文的唱声极有感染力，既有覆盆的凄切悲哀，也有白云出岫的超脱于空灵。陈皇后听了心性动开，感慨地说，
3: 听说灵堂里的那个一如师父是个得道的高僧，名声极高。
2: 李贵妃心不在焉地回答，
3: 是的，我也听说了，能否把他请过来为我们指点迷津呢？
2: 李贵妃摇了摇头，笑着说，
3: 请他？一如师父是个出家人，哪管得这些俗事啊。
2: 陈皇后巧妙地说了一句奉承话，
3: 妹子不也是观音在世吗？怎么也管着俗事呢？皇上管的是天下事，要说俗事是俗事，要说是佛事也是佛事。
2: 李贵妃好像悟到了什么，带着脸说，
3: 姐姐说这话倒像是个参禅的。也好，把一如师父叫过来，不指望他出什么主意，若能帮我们把心气理顺理顺，也就阿弥陀佛了。
2: 不消片刻，一如和尚在张贵的引导下稳步走进了花厅。仓促之间找不到吉服替换，一如仍然穿着那件

0: 件黑色的袈裟。行跪见礼时，老和尚一再谢罪。李贵妃叫他不必客气，并且给他赐座。宫眷与外官会见，按理应该垂帘。因考虑一如是出家人，这道礼节也就免了。赐茶的功夫，李贵妃把这老和尚仔细地端详了一番。只见他高额长颊，双眉吐剑，放在胸前捻佛珠的双手骨节粗大。如果脱下这一身的袈裟，他看上去像一个饱经风霜历尽磨难的劳作之。单凭这一点，李贵妃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一如师父，这半晌你念经辛苦了。一如垂着眼睑，慢慢地回答：
1: 老衲不累，愿大行皇帝早生佛国。阿弥陀佛。
0: 李贵妃接着问：一如师父住持昭宁寺有多少年了？
1: 五年了。
0: 寺中香火旺不旺啊？
1: 托娘娘的福，寺中香火一直很旺。
0: 李贵妃勉强笑了笑，倒也真是有些愧疚地说：
2: 一如师父真是讥笑我了，我在京师也住了多年，还没到过昭宁寺进过香呢。明儿个我就让人给寺里送去200两银子过去，算是我尽心意捐点香火钱。等忙完这阵子，再择个日子去寺里烧香。
0: 一如和尚连忙双手合十，连着念了几个阿弥陀佛之后说：
1: 多谢娘娘照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娘娘这样的护法，普天之下也就尽皆是清净佛土了。
0: 李贵妃虽然爱听这样的话，但还是谦逊地说：
2: 一如师父过奖了。
1: 贫僧并未过奖，娘娘早就有了观音在世的美名，虽身居九重，有前景是佛，每日里抄经不辍。
2: 啊，这些你怎么知道？
1: 前不久，贫僧在孟公公的府中，与冯公公意外邂逅，是听他讲的。
2: 他还讲了什么？
1: 冯公公与我探讨心经，我看他颇有心得，他自己却说是从娘娘这里学得的。
0: 一如师父那次到孟冲的府中与冯宝相遇，虽然对冯宝的印象并不是很好，但今天说的话又是实话。他哪里知道这番话却帮了冯宝一个天大的忙，以至于李贵妃疑心这一如师父是被冯宝买通了的。他与陈皇后对视了一眼，又不露声色地问：
2: 你与冯公公认识多长时间了？
1: 老衲方才说过，只几天前与冯公公在孟冲的府上匆匆见过一面。
2: 真的是这样？
1: 出家人不大狂语。
0: 一如和尚一脸的俊素，不容亵渎之色，倒叫李贵妃相信了他一辈子也不会说半句假话。顿时感到与一如师父的会见藏有某种难以言喻的天机，心中不免兴奋起来。想了想又说：
2: 还有一事请教一如师父。

0: 请讲。你听说过菩提达摩佛珠吗？什么？李贵妃又一字一顿地说，菩提达摩佛珠。一如摇了摇头，李贵妃便把菩提达摩佛珠的来历做了一番介绍。一如听了，微微睁开眼睛看了李贵妃一眼。菩提达摩赠佛珠给梁武帝，这算是佛国的大事了。可是任何一本佛籍均未载入此事，岂不怪哉？听了一如的回答，李贵妃的眼神中悄悄地掠过了一丝失望。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

0: 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李贵妃得知菩提达摩赠佛珠给梁武帝，在佛籍中并未记载，李贵妃的眼神中稍稍地掠过了一丝失望。愣了一会儿，她喃喃自语地说：
2: 如此说来，我被人骗了。
1: 朱翊钧也很吃惊，失声喊了一句：
2: 大半骗了你。
1: 花厅里刚刚轻松下来的气氛顿时又紧张起来，一直静坐一旁默不作声的陈皇后这时开口说话了：
2: 一如师父，菩提达摩佛珠到底是真是假，我看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儿，你说呢？
1: 一如观察三人的神色，已经感觉到这串菩提达摩佛珠后头藏了一段是非，但他毕竟是跳出三界外的出家人，不想察言观色巧成人意，仍然坚持说：菩提达摩是中国禅宗初祖，他的十年面壁以为渡江故事广为流传，但这串佛珠老衲的确没有听说过。一如不改口风，倒叫陈皇后有些难看了。她见李贵妃仍自纳闷，便怂恿说：
2: 妹子，你索性把这件事向一如师父说透了，请他评判这里头谁是耍奸拿华的人。
1: 李贵妃点了点头说：这又是一段公案了。陈皇后这一听惊得脸色都有些变了。
2: 公案？什么公案？这么点小事儿，难道还要送三法司问罪吗？
1: 李贵妃久习佛术，经常还请一些高僧到宫里头为他来讲经，因此知道公案乃佛家用语，一直机缘语句禅机失设。他知道陈皇后理解错了，忍俊不住扑哧一声笑答：
2: 姐姐，你理解错了，此公案非彼公案，这是出家人的用语，与三法司完全不相干。一如师父，你就讲一讲这里头有何公案。
1: 一如说：造假佛珠的人是隔山打牛，现佛珠的人是骑牛找牛。
2: 此话怎讲？
1: 一如心里清楚，自己面对的是当今万岁爷以及他的嫡母生母，说话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呀。因此拿定主意不伤害任何一个人，他字斟句酌地说：隔山打牛者虽有伤牛之心，毕竟无损牛的一根毫毛，骑牛找牛者只是一时迷糊，不知牛就在身边。
2: 请教一如师父，你说的这头牛当有何指？
1: 一如和尚感慨说：佛呀，挺身跪着念将下来，圣上所问，龙生

0: 九子都有何名？陈章居正，恭谨具达如下。龙生九子，各有所好。一曰必系，行死归，好负重，今石碑下归夫是也。二曰离稳，行死寿，性好旺，今屋上寿头是也。三曰蒲劳，行死龙而小，性好较厚，今中上纽是也。四曰必安，行死虎，犹未立，故立于玉门。五曰饕餮，好饮食，故立于顶盖。六曰都畴，性好水，故立于桥柱。七曰睚眦，性好杀，故立于刀环。八曰金泥，行死尸，性好烟火，故立于香炉。九曰焦土，行死罗棒，性好壁，故立于门扶手。又有金吴，行似美人，首尾似鱼，有两翼，其性通灵，不昧，故通巡井。龙生九子，虽不成龙，然各有所好，各尽所能，成难能可贵，都是人间万物守护神也。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张京来之前以防着要读帖，故先温习了几遍，把生字都认熟了，所以读起来很是顺畅。朱翊钧与两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高拱作为百官之首，早朝位置在金台玉卧旁边，与皇上只有咫尺之隔。此刻只见玉卧空空，撑掌五把巨大金伞，以及四柄大团扇护卫丹壁的锦衣卫力士也没有登堂入室。高拱便有些忐忑不安了。昨天一整天他是在兴奋与焦灼中度过的。程文、骆尊、陆树德三道折子送到宫中之后，皇上那边却没有任何一点消息反馈出来。身为宰辅这么多年，就是抛开孟冲不说，高拱在大内还是有几个耳目的。但是无奈，等文鼓敲响之后，这紫禁城大内的守门禁军比平日里多了一倍，出入门禁盘查极严，除了极少数几个与冯宝过从甚密的牙牌大党可以自由进出之外，一般的人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因此整整的一夜，心绪不宁的高拱未曾合眼。而今天的早朝，皇上又迟迟不肯御座，这里头究竟有何名堂啊？尽管高拱自信发动言官弹劾冯宝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全，但因得不到准确的消息，高拱似觉心中有些岔气。一个人闷了就想说话，只见他挪动到东岩柱前，这里是大九卿李朝蓄力之地。只见陈国公朱熹笑。

0: 驸马都尉许从成、户部尚书张本之、兵部尚书杨伯、刑部尚书刘子强、工部尚书朱恒、督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这些京师一等衙门的堂官都已经依次站好，看见高拱过来纷纷作揖相见。这帮子九卿里头，除了朱熹孝和许从成是世袭勋戚，另当别论。开科进士剑拔官员里头，就杨伯与葛守礼两个人的资历是最高的。两人同是陕西人，而且都是不阿附权臣的德高望重之士。高拱走过来，首先便与他们寒暄。他对杨伯说：
1: 伯老，前些时听说你写了一首煮粥诗，在士林中颇为流行啊。我一直说要找过来看看，还未曾见得呀。
0: 杨伯捻须一笑：
1: 老夫今年73，已是行将就木之人，才悟出持粥是福，乃人生第一之礼呀。近些年老夫多方搜求，写成了一扎白粥谱，专到不同配方之粥治疗不同之实症。方才首府所言的煮粥诗，便是老夫为百粥谱写的序诗。
0: 高拱本想寻个话头道个开场白，却不成，引来杨伯这一番一本正经的回答。他并不想就此攀谈下去，但又不得不敷衍。他再瞥了一眼仍是空空如也的与我之后，又勉强地笑着说：
1: 听说这煮粥诗写得很有韵味啊。
0: 哪里？
1: 表记云：使君与而见则谄也，谨而不见则失礼也。这些个道理哪个读书人不懂啊。首府啊，不是我老葛说你啊，不要听到人家咳嗽一声你就喘粗气。是非曲直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你要在幼主登基之初力图宗社纲纪，开创善治，这满朝文武除开少数几个心术不正之徒，还有谁能不维护啊。
0: 葛守礼向来说话泼辣，而且又光明磊落，不要说大臣之间了，就是隆庆皇帝在世时，每次廷议只要有葛守礼参加，也显得是比平时谨慎得多。高拱本来满脸的不高兴，自吃了他这一顿明是批评暗是褒奖的抢呗，心情反而一下子转好了。他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铁青的脸颊上又慢慢的上了一点红润。他正欲与葛守礼搭讪几句，却一眼瞥见张居正从台阶上走下来。高拱一愣，马上离开东岩，回到御卧旁站定。张居正强打精神与九卿们打拱见过之后，也来到高拱的身边站下了。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叫张居正过来。高拱问：“蜀大，你的病好些了？”张居正显得很痛苦地回答：“哎呀，谢是止住了，只是两腿还软得像棉花一样。本说还要休息两天，可是天才妈妈亮，就一连三道快马催我早朝，不得不来呀。”高拱感觉到张居正的病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严重，看他故意装出有气无力的样子，心里头更是不高兴，悻悻然地说：“听说你患病在家疗养，实际上却没闲着，一天到晚家中访客不断呢。”高拱的这副态度早已在张居正的预料之中，他并不想在御我之旁与首府闹义气，只得压低声音淡然地回答：“人既病了，自然会有个三朋四友登门看望，这又有何奇怪的呀？只是昨日魏学增到我府上，我因为太乏了没有见他，他给我留个字条，说话不存半点的客气啊。”高拱明知故问：“他送了张什么字条啊？”“还不是与言官们弹劾冯宝有关。”高拱冷峻地点了点头，他又朝两岩扫了一眼，与大九卿蓄力的东岩柱对称的西岩柱是六克郎的言官蓄力之地。六克言官论关节只有六品，但俸禄排牙都是四品的待遇，朝参时其地位仅仅次于二品堂官，得以蓄力进士之地。此刻的西岩柱前30多位言官站得整整齐齐，一个个表情严肃，绝不见交头接耳之状，这股子镇静叫高拱大为赞赏。他又问张居正：“三位言官弹劾冯宝的事儿，昨天我让内阁值日官去你府中知会了，见到了？”“值日官下午是去了，见到了。”“你觉得这件事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呀？”张居正含糊地回答：“待会儿皇上升座，我们就会知道皇上的态度了。”高拱一听张居正这种藏头露尾的话，就知道他根本不可能与自己合衷共济，心里头也就更加有气了，于是负气地说：“待会儿皇上升座之后，如果问及昨日程文、洛孙、陆叔德三人上折子的事，我将慷慨陈词，以正理正法为言。”说到这里高拱又顿了顿，接着说：“只是我要说的话恐怕有些逆耳，如果违忤了圣意，其责任由我一人承担。你放心，绝不会有只言片语牵连到你。自徐觉昨日到他府中密访之后，张居正虽没有听到新的消息，但大致结果他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此过节只能讳莫如深。为了平息高拱的怒气，他勉强打起笑容说：“啊，怨妇不必多此一虑，皇上虽然年幼，但聪明睿智，是非曲直必能判断明白。”但愿如此。高拱刚刚答话，忽听的殿门前三声清脆的鞭响，接着传来一声高亢的喊声：“
1: 圣旨到！”
0: 传指太监的嗓子，经过专门训练，这三个字似吼非吼，却悠扬婉转，传到午门之外。刹那间，从午门外广场到黄金门前御道两侧以及金台玉卧两厢檐柱间，近千名的文武官员哗啦啦的一齐跪下。刚才还是一片叽叽喳喳窃窃私语的场面，顿时间变得鸦雀无声。阳光恰好也在此时升了起来，黄金门上覆盖的琉璃瓦反射出一片耀眼的光芒，跪着的官员头也不敢抬，只听得一阵脚步声走上了金台前的丹池。接着听得有人说，万岁爷今儿不早朝了，命奴才前来传旨。跪在跟前的高拱抬头一看，认出说话的是黄极殿主管太监王真。高拱便狐疑地问，王拱拱，皇上为何不御朝啊？王真睨了高拱一眼，一脸冰霜地说，
1: 高先生休要多言，奴才这就传旨。
0: 按照规矩，早朝宣旨，接旨的人应该是内阁首辅。高拱因此习惯地朝前西行一步。臣高拱率文武百官接旨。王真左瞧瞧右看看，像在故意卖什么关子似的，突然一咬牙憋足了劲儿说，
1: 请张老先生接旨。
0: 高拱一听这话，禁不住浑身打了个激灵，不由得转头去看张居正。张居正这时也正好抬起头来看他，四目相对，都流露出难以名状的惊诧。王真看到这一幕，脸上闪过了一丝阴笑，抬手指了指张居正，又大声喊了一句，
1: 张老先生快上前接旨。
0: 这一回不单是高拱，两厢檐廊的九卿以及檐管都听得真切，莫不纷纷抬起头了。高拱是首辅，接旨的理应是他，为何要绕过他让次辅接旨呢？大家都心下疑惑，又不敢言声，只是互相以眼睛询问。这个当只见高拱满脸臊红地把身子朝后挪，而张居正西行上前，口中说，臣张居正接旨。王真看了看张居正，双手把那卷黄绫卷轴圣旨给展开，一板一眼地朗读起来，
1: 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冰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说东宫年幼要你们辅佐，今由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服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你每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蔑视幼主，姑且不究。今后

0: 要洗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事，处以典刑。钦此。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收藏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窖，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

0: 400000711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

0: 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里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王真读完了圣旨，便走下丹池，把那黄绫卷轴递到张居正的手中。只这一个动作，在场的所有官员都明白了，高拱顷刻之间已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巅峰上居然跌落，而张居正则取而代之。这一变化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所有官员都惊慌失措，不知所从。完成差事的王真已经飘然回宫，可是皇极门的内外仍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第二天正午时分，一队刀枪明亮的提给兵压着一辆破旧的牛车，晃晃悠悠地走出了玄武门。车上乱七八糟，堆满了乡妾行李物件。车前檐上坐着一对形容憔悴的翁媪，一看却是狼狈不堪的高拱夫妇。昨日黄极门宣旨后，锦衣卫提给兵就上前把跪在地上的高拱押送回家，随即就把高府所居的那条胡同戒严了，理应闲杂人等都不准进入。这也是李贵妃听信冯宝之言采取的防范措施。对着高拱身为宰魁秉国多年，培植的党羽众多，已具备了呼风唤雨一呼百应的影响力，如今即使出雷霆手段斥了他的官职，就再也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任其寻衅生事。于是拨了一队提给兵，把高拱当作罪臣看管起来。提给兵隶属于锦衣卫管辖，专司捉拿押送犯人之责，平常就飞扬跋扈，气焰嚣张，如今奉了圣旨，更是吹胡子瞪眼，不可一世。高府上上下下的人平日里也是昂头三尺，颐指气使惯了的，如今突然遭人白眼，受人呵斥，一时间都成了雪天的麻雀，瑟缩了一团。更有一些昧了良心的仆婢趁着混乱，纷纷窃取主人的细软斧子，作鸟兽散。只是苦了忠心耿耿的高府，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找得住这个找不住那个，急得像只没头苍蝇，屋里屋外窜进窜出，不知该忙些什么。今日天一亮，提给兵就把大门雷得山响，让高拱急速启程回河南新郑老家。高府仓促之间雇了一辆牛车，胡乱装了一些行李，把主子高拱老两口搀上了车，就这么仓皇地上路了。虽然牛车尽可能地捡僻静的道走，沿途还是有不少的人赶来围观。这些看稀奇的人大多是京师的平民百姓，看到昔日运筹帷幄参坐第一有土沃之劳的社稷干臣落得如此下场，

观者莫不感到感慨唏嘘。打从坐上牛车，高拱就一直眯着眼睛打盹。其实他哪里有什么瞌睡，只是不想眼睁睁地来看到这物是人非的京师而已。昨日初听圣旨，他真的是懵了，以至于匍匐在地，失去了知觉。直到提骑兵把他从地上架起来，走下御道时，他才豁然清醒，意识到自己在这场功夫争斗中已是彻底失败了。这虽然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眼看就要走出午门，他知道一旦走出这道门，今生今世就再也没有机会走进来了。于是愤然挣脱提骑兵的挟持，反身望了望重檐飞脚的黄金门以及红墙碧瓦的层层攻击。他整了整衣冠，对着黄金门一一倒地。此时文武百官尚未退场，他们分明看见了刚才还是首辅，如今却成了罪人的高拱。两道犀利的目光中充满了深情，也充满了怨恨。为了不致在昔日属下百官面前失态，高拱竭力保持了他的孤傲和镇静。可是一到家中就再也控制不住感情，一任浑浊的泪水在布满皱纹的脸上流淌下来。如今坐在牛车上，高拱心绪烦乱，思前想后，他的脑海里走马灯似的旋转着两个人影，一个是冯宝，另一个就是张居正。在他看来，正是这两个人内外勾结，才使他落得今日的下场。一出正阳门便都是凹凸不平的土地，一连多日未曾下雨，路面比铜还要硬。牛车走到上面颠簸得厉害，高拱老两口前倾后仰，东倒西歪，骨头都要散架子。加之热辣辣的日头没遮拦地直射下来，路边地里的玉米叶子都晒得发白。高拱觉得浑身上下如同着了火一般，他虽然感到撑不住，但为了维护尊严，他仍然坚持着一声不吭。只是苦了他的夫人，一辈子锦衣玉食，住在深宅大院，几曾受过这样的折腾啊。出了正阳门不远，就差不多要昏过去了。亏得高福寻了一把油纸伞来撑在他的头上，又经常拧条用清水浸湿的毛巾为他敷住额头，这才不至于中暑。大约午牌时分，牛车来到宣武门外五里多地的一处叫做真空寺的地方。这是一座小集镇，夹路一条街上有二三十间的店铺，也真是有一座真空寺。从这里再往前走，就算是离开京畿，踏上直通河南的官道。走了这半日的路，大家已是口干舌燥，饥肠辘辘。高福正想上前，和着鼻催甚紧的提骑兵的头目，一个态度蛮横极尽刁难的小校打个商量，想在小镇上吃顿午饭，稍事休息，等日头偏西以后再上路。却发现街上已经站了一个人，仔细一看，原来是高拱的姻亲刑部侍郎曹金。高拱只有一个独女，嫁给了曹金的

0: 二个儿子。此刻的曹吉身上仍然穿着三品官服，黑靴小校一看有一位官员拦路，连忙翻身下马。若在平时，这一个没有品级的小官见了朝中三品大员，早就避让路旁垂手示例了。但现在的情形不同啊，小校是领了皇命押送高拱回籍的，官阶虽卑，钦差事大，因此小校不但不必到，反而迎了上去，拱手一揖：请问大人是哪个衙门的？曹金知道高拱了过去，一看这校官衣着光鲜，官阶虽然相同，但是腰牌格式却不一样，这是午门内当值的穿戴，便堆下笑脸来问：
1: 哈，是俺，请问有何事啊？
0: 校官回答：在下是新任首辅张居正大人的护卫班头，名叫李可，张大人要在这里为高大人送行，怕你们一行走过了，故先差小的赶来报信。张居正为高拱摆下的饯行宴，就在与真空寺只有一墙之隔的京南驿里备下。曹金本在街上的酒楼里备了一桌，听说张居正亲自来送行，也只好留着自家受用了。这消息也让高拱感到意外，张居正此举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但是他正在气头上，既无言也无心情与仇人坐在一起传谣霸占，因此连真空寺都不想待了，便催着牛车要上路。曹金一味苦言相劝，高拱看他老伴儿要死不活的样子，也不忍心立刻上路，就顺势下台阶着嘟囔着说：好吧，我且留下，看张居正为老夫摆一桌什么样的鸿门宴。京南驿乃官方驿站，这里听音匝地，大堂里窗明几净，清风徐来，高拱老两口在偏房里差不多休息了半个多时辰，张居正的马轿这才到。如今他已是新任首辅，出门的仪仗步走声势气派又是不同，百十号人前呼后拥，马轿前更增加了六个金瓜卫士，京南驿里里外外一时间喧声震耳。张居正吓得叫了，只干咳了一声，院子里立刻一片肃静。张居正问贵营的议程：高老先生在哪里啊？不用议程回答，高拱已反剪双手走出偏房。他早晨出门时穿了一件蓝下不知多，浸透了汗又沾满了尘土，进京南以后又换了一件半旧不新的锦革道袍，看上去倒像是一位乡村的老熟识。乍一见他这副样子，张居正感到很不习惯，心里头也就自然涌起了一股子酸楚。却说昨日高拱被提起兵架出午门后，以葛守礼、杨博为首的部员大臣都围着张居正，希望他出面举书皇上替高拱求情。张居正知道胜意已决，断然是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但是为了安抚大臣的情绪，也为了避嫌，张居正顾不得回家养病，而是径直来到内阁，远笔伸直，字斟句酌的向皇上写了一份为高拱辩冤的奏书：臣不胜占据，不胜荒谬，

0: 臣等看得高拱历史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虽其议论看之，外貌威严，而忠实过于谨卫，临事精神，如恐浮生。做大行皇帝兵天，召阁臣三人聚之榻前，亲手遗嘱，拱与臣等之隔，相对嚎哭欲绝者旅，卑微先帝负托之重，国家忧患之隐，日夜精进，唯以不克复合为惧，岂敢有一毫专权之心哉？书文写到这里，张居正还真的动了一点感情。接下来便是臣子恳切的希望皇太后、皇太妃、皇帝能够收回成命，挽留高拱。奏书写完以后，张居正命人飞马报知重兵在家的高仪，征得他的同意后，以两人的名义送进了宫中。当天下午，皇上的圣旨就传到了内阁，卿等不可党护复国。以上事件均已见载于今天上午发往各衙门的底报。张居正签发这期底报，原已存了清洗骂名、开脱责任的用意，这样做了仍嫌不足，早上到内阁点卯，把金腰的事情作速处理之后，又乘马轿直奔薛武门而来。他决计亲自为仓皇南归的高拱送行。此刻面对站在走廊上的高拱，张居正愣了一下，旋即快步迎上，抱歉地说：“元父，普赖迟了，害得你久等了。”看到张居正身着素绸质地的一品官服，不见一点汗渍，高拱悻悻然地说：“你这新任首辅理当日理万机，却跑来为我这戴罪之人送行，真是棒槌打磬，经受不起啊。”张居正当着众人的面也不好回答，也只能装作没听见，转而问一程：“宴席准备好了吗？”“回大人，都备好了。”“高老夫人那里单独送一桌过去，随行家人也都得酒菜招待。岳父啊，听说你的姻亲曹侍郎也来了，怎么不见他人呢？”“听说你来了，他先已经回避了。”“即使这样，曹侍郎那里也送一桌过去。”张居正吩咐完毕，便与高拱联袂进了宴会堂。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 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2: 荣镇修道院离卢昂有30多公里，这地名的来历是荣镇从前有一座加布会的修道院，现在连遗址也找不到了。这地方左边有一条大路通往阿贝镇，右边有一条大路通到波维。荣镇在里约河灌溉的河谷里，这条小河沿岸有3座磨坊，然后流入安德尔河，河口附近产鳟鱼，到了星期天男孩子就来钓鱼玩。走到布瓦西耶，再离开大路往前面的平地走，一直走到勒坡的高头，就可以看见河谷了。小河流过谷地，把两岸分成了外观显然不同的2个地区，左岸全都是草场，右岸全都是耕地。草场伸展在连绵的小山脚下，到了山后又和布雷地区的牧场连成一片，而东边的平原却慢慢的高起，越来越宽，展现了一望无际的金黄的麦田。河水沿着草地流过，好像是一条白链，把青青的草色和金黄的田埂分开，而整个田野看起来犹如是一个铺平了的大披风，绿绒的大翻领上镶了一道银边。走到尽头，迎面就是阿格伊森林的橡树，还有圣让岭的悬崖峭壁。山岭从上到下都被宽窄不等的红色长沟切开，那是雨水流过的痕迹。而这红砖的色调像网一般分布在灰色的山岭上，来自大量含铁的矿泉水。泉水流得很远，流入了周围的地区。这儿是诺曼底、皮卡迪和法兰西岛交界的地方，3个地方的人杂居，语言没有抑扬高低，就像风景没有特点一样。这也是新堡地区干酪做的

最坏的地方。另一方面，这里耕种的开销太大，因为土地干裂，沙子石头太多，需要大量的施肥。在1835年以前，要去荣镇没有好路可走，大约就是在这期间修了一条区间大道，把去阿贝镇和阿米安的两条大路连了起来。有时候运货的马车从卢昂到弗朗德去也走这条大道。荣镇修道院虽然有了新的出路，但是发展太慢，还在原地不动。他们不去改良土壤，却只是死死地抱住牧场不放，不管价格跌了多少。这个行动迟缓的村镇和平原隔离了，自然继续向着河边扩展。远远地望过去，小镇躺在河岸上，就像是一个放牛的牧童在水边午睡一样。过桥之后，山脚下有一条两边种了小杨树的堤道，一直通到当地的头几户人家。房屋在院子当中，四周都有篱笆，院子里还有星罗棋布的小屋，压榨车间、车棚、蒸馏车间都分散在枝叶茂密的树下，树枝上还挂着梯子、吊杆或者是长柄镰刀。茅草屋顶好像遮住眼睛的皮帽子一样，几乎遮住了三分之一的窗户。窗子很低，玻璃很厚，并且鼓起来，当中有一个疙瘩，好像是一个平底儿。石灰墙上斜挂着黑色的小格栅，墙头偶尔看得见一棵瘦小的梨树。楼底下的门槛上有一个可以旋转的小栅栏，免得来门口啄酒浸面包屑的小鸡走进屋子里去。但是再往前走，院子就更窄了，房屋之间的距离缩小了，篱笆也不见了，一捆羊齿草绑在扫帚柄的一头，挂在窗户下面摇来晃去。过了一家马蹄铁匠的作坊，就是一家车铺，外面摆了两三辆新车，差不多摆到大路上。再过去有一个栅栏门，里面是一座白房子，房前有一块圆草坪，草坪上有一尊爱神的塑像，手指放在嘴上。台阶两头各有一个铁铸的花瓶，门上挂着亮晶晶的盾形招牌。这是公证人的住宅，是当地最漂亮的房屋。教堂在街的斜对面，离公证人的家只有20步，就在广场的入口。教堂周围是小小的墓地，围墙有大半个人高，墙内布满了坟墓。旧墓石倒在地上，接连不断，好像铺地的石板。夹缝里长出来的青草画出了规划的绿色正方形。查理十世在位的最后几年，教堂翻修一新。现在木头屋顶开始腐烂，高处先腐朽，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有些涂蓝色的地方陷下去了，成了黑色。门上头放风琴的地方成了男人的祭廊，有一道螺旋式的楼梯，木头鞋一踩就咯噔响。阳光从平滑的玻璃窗照进来，斜斜地照亮了沿墙横摆着的长凳，有些凳子上钉了草垫，下边写了几个大字，某先生的座位。再往前走，礼拜堂更窄了，

那里神宫架和圣母小像相对而立，圣母身穿绸缎长袍，头上蒙了有银星点缀的面纱，面颊染成紫红色，好像是夏威夷群岛的神像。最后看到的是一幅内政部长颁发的神圣家庭图，挂在圣坛上面四支蜡烛当中。祭坛的神职祷告席是冷杉木做的，始终没有上过油漆。菜场不过是20来根柱子撑起的一个瓦棚，却占了荣镇广场大约一半的地盘。村公所是按照一个巴黎建筑师画的图样盖起来的，风格好像是希腊神庙，坐落在街道的拐角上，在药房的隔壁。底层有3根爱奥尼亚式的圆柱，一楼是一个半圆拱顶的游廊，游廊尽头的门楣中心画了一只高卢公鸡，一个鸡爪踩在线章上，另一个举着公正的天平。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还要算金狮客店对面的奥莫先生的药房，尤其是在晚上，油灯点亮了，装潢门面的红绿药瓶在地上投下了2道长长的彩色亮光，那时候在光影中就像是在孟加拉烟火中一样，可以隐约地看到药剂师平安而坐的身影。药房从上到下贴满了广告，有斜体字，有花体字，有印刷体，写着威西矿泉水、塞尔兹矿泉水、巴勒吉硫磺泉水、净化糖浆、拉斯巴伊药水、阿拉伯可可粉、达尔塞药片、雷尼奥药膏、绷带、浴盆、卫生巧克力等等等等。药房的招牌和店面一样宽，上面用金字写着奥莫药剂师。在店的里首，固定在柜台上的大天平后面一扇玻璃门的上方写了实验室3个字。在门的中央再一次出现了黑底金字的奥莫2个字。除此之外，荣镇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只有一条唯一的街道，从街这头开枪可以打到那头。在街两边有几家店铺，大路一拐弯也就到了街的尽头。如果出街之后再往左转，顺着圣嚷岭脚下走，不消多久就到了公墓。在霍乱流行时期，为了扩大墓地，还推倒了一堵后墙，买下了墙外的3亩土地。但是这块新坟地几乎没有人使用，坟墓像往常一样总是挖在离门口近的地方，一个压着一个。看守既是掘墓人又是教堂管事，这样可以从本教区的死人身上捞到双份的好处。他还利用空地种了一些土豆，但是年复一年，那本来就不大的空地越缩越小，碰到传染病流行，他真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高兴的是有钱可赚，难过的是坟地又要占了他的田地了。有一天，本堂神父到底对他说了，你是在吃死人的肉呢，勒斯蒂布杜瓦。这句话说得他毛骨悚然，有一阵子他洗手不干了。但是今天他又种起他的块根来，并且心安理得地说，这土豆块根是自然而然地长出来的。下面就要讲到一些事情。

0: 从那儿以后，荣镇的确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杜西铁皮做成的三色旗一直在教堂钟楼的尖顶上旋转，时新服饰用品商店的两幅印花布的幌子还在迎风招展，药房酒精瓶里浸着的胎儿好像是一包白色的火绒，也在慢慢的腐烂。还有客店大门上头的金狮子，风吹雨打褪了颜色，在过路人看来好像是一只卷毛狗。
1: 本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艾玛的悲剧不仅是他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作者的目的是努力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包法利夫妇就要到达荣镇的那天晚上，客店的老板娘勒方苏瓦寡妇正忙得不亦乐乎，她一面大锅烧菜，一面大把的出汗。明天是镇上赶集的日子，一定要事先切好肉，开好鸡汤，煮好汤和咖啡。此外还要准备包伙人的膳食，医生夫妇和女仆的晚餐。台球房响起了阵阵的笑声，小餐室的三个磨坊老板叫人送烧酒去，木柴在燃烧，木炭在噼啪响。厨房的长桌上，在放生羊肉的地方堆了几碟盘子，老板娘在案板上一剁菠菜，盘子也晃荡起来。听得见后院的家禽在嘎嘎的叫，女佣在捉鸡捉鸭，准备宰了待客。一个穿着绿色皮拖鞋的男人，脸上有几颗小麻子，头上戴着一顶有金流苏的绒帽，背朝着壁炉，正在烤火。他的表情看起来洋洋自得，神气平静，就像是挂在他头上的柳条笼里的金翅雀一样。这个人就是药剂师。客店老板娘叫道：
2: 阿特米斯，拿些小树枝来，玻璃瓶装满水，送烧酒去，赶快。哦，要是我知道用什么果点来招待新来的客人也就好了。哦，我的老天爷呀，那些帮忙搬家的伙计又在台球房里闹起来了。哎，他们的大车还停在大门底下呢，燕子号班车一来，要不把它撞翻才怪呢。快叫波利特把车停好。哦，你看呐，奥姆先生，从早上起他们大约打了15盘台球了，喝了8坛苹果酒了。哦，他们要把我的台毯弄破的。
0: 他一边说着，一边远远地望着他们，手里还拿着漏勺。奥姆先生回答说：
3: 啊，破了也不要紧，你买一张新的不就得了。
2: 买张新的？哼！
3: 是啊，既然旧的不管用了，勒方苏瓦太太，我对你再说一遍，是你错了，大错而特错了。再说，如今打台球的人讲究台子四周的球带要小，球杆呢要重，人家不再打弹子了，一切都改变了，人也得跟着时代走。你看看特里。
0: 老板娘气得涨红了脸，可是药剂师却接着说：
3: 你看看特里他那张球台，随你怎么说也比你这张漂亮些。他又会出主意，比如说为波兰的爱国难民，或者为里昂遭水灾的难民下赌注。
2: 哦，得了吧，奥莫先生，我

0: 在乎他那样的叫花子呢，只要金狮客店开一天，总会有客人来。我们这号人呢，不愁没钱赚，倒是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他开的法兰西咖啡馆关门大吉，门窗贴上封条的，换掉我这张球台。哼，你不知道这台子上放要洗的衣服有多么方便，等到了打猎的季节，台子上还可以睡六个客人呢。哦，这个慢手慢脚的伊维尔怎么还不来？
1: 怎么？难道你还等班车来了才给客人开晚餐？
0: 你说什么呀，奥莫先生？等班车来，那比内先生怎么办呢？只要六点钟一响，你准会看到他来用晚餐的。像他这样刻板的人，世上也没有第二个了。他总是要坐小餐室里的老位子，宁死也不肯换个座位。而且他又挑剔，连苹果酒也要挑三拣四呢。哼，一点也不像莱昂先生，人家有时候七点钟甚至七点半才来呢，有什么就吃什么，看也不看一眼。哦，多好的年轻人呢，说话声音高了都怕妨碍别人。
2: 是啊是啊，这一下你就可以看出来，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一个当过兵的税务员，他是多么的不同了。
0: 六点钟一敲，比内进来了。他的身子很瘦，穿的蓝色外衣从上到下成一条直线，皮帽子的护耳在头顶上用绳子打个结，帽檐一翘起来就露出了光额头，这是戴久了头盔留下的痕迹。他穿着一件黑色呢子背心，衣领是有衬布的，裤子是灰色的，一年四季那靴子都擦得很亮，但是脚趾往上翘，两只靴子的脚背都凸起一块，金黄色的络腮胡子没有一根儿越轨出现的，描绘出他下巴的轮廓，像花坛边上的石矿一样围住他平淡的长脸，还有脸上的小眼睛和鹰钩鼻子。无论是玩什么牌，无论是打猎或者是写字，他都是一个好手。他家里有架车床，他就来做套餐巾用的小圆环，像艺术家那样妒忌，像大老板那样自私。他把圆环堆满了一屋子，他向小餐室走过去，但是先得请三个磨坊老板出来。在摆刀叉的时候，他一言不发地坐在炉边的位子上，然后像平日一样关上门，脱下帽子。药剂师一见只有他和老板娘了，就说：
2: 切，说几句客气话也不会磨烂他的舌头啊。
0: 老板娘回答说：他从来不谈天的，上个星期来了两个布贩子，两个挺有意思的年轻人，晚上他们讲了一大堆笑话，笑得我都流眼泪了，而他呢，待在那儿好像是一条死鱼，一句话也不说。
2: 哎，是啊是啊，没有想象力，没有趣味，一点也不像见过世面的人。
0: 不过嘛，人家却说他有办法呢。
2: 哼，办法？就他有什么办法啊？当然了，在他那一行倒也可能。是啊，一个交际很广的商人，一个法律顾问，或者一个医生，一个药剂师，心无二用，变得古怪了，甚至粗暴了，这都说得过去，历史上有的是嘛。不过至少那是因为他们心里有事儿啊。就说我吧，有多少回我在写字台上找钢笔写标签，找来找去

0: 去都找不着，结果呢，却发现那支笔夹在我的耳朵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2: 勒芳苏瓦寡妇走到门口，看看燕子号班车来了没有。她吃了一惊，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突然走进厨房，在苍茫的暮色中看得出他的脸色通红，身体强壮。
3: 哦，神父先生，有事找我吗？
2: 客店老板娘一面问，一面伸手去拿铜烛台。那烛台和蜡烛在壁炉上摆了一排。
3: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喝一点黑茶标子酒，或者来一杯葡萄酒。
2: 教士非常客气地谢绝了，他是来找雨伞的，上次去恩梦修道院时忘了带走，现在拜托勒芳苏瓦太太派人在晚上送往神父的家里。说完他就回到教堂去，因为晚祷告的钟声响了。等到药剂师听见神父的脚步声走过了广场，他就大发议论，说神父刚才的做法太不妥当了。在他看来，拒绝喝酒是最讨厌的装模作样，哪个教士在没人看见的时候不大吃大喝，总想恢复大革命以前的生活呀？老板娘帮着神父说话了。
3: 要说嘛，像你这样的男人，他一个可以顶四个。去年他帮我们的人收麦秆，一趟就扛了六捆，力气真大呀。
2: 药剂师撇了撇嘴，
4: 切，好极了，那么就打发你们的姑娘去向这样一个精力旺盛的男子汉忏悔吧。我呢，我要是政府的话，我要一个月给神父放一次血。不错，勒芳苏瓦太太，每个月都要切开静脉大放血，这才不会有碍治安、伤风败俗啊。
3: 哦，住口吧，奥莫先生，你不信神，你不信教。
4: 谁说我不信？我信教，信我自己的教。我敢说，我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更相信。他们不过是装腔作势、耍骗人的花招而已。跟他们不同，我崇拜上帝，我相信至高无上的真神，相信造物主，不管他叫什么名字，那都不要紧，反正是他打发我们到世上来尽公民的责任、尽家长的责任的。不过呢，我犯不着去教堂稳银盘子，掏空自己的腰包去养肥一大堆小丑。哼，他们吃的比我们还好呢。因为你要礼拜上帝，那在树林里、在田地里，甚至望着苍天都可以。古人不就是那样的吗？我的上帝就是苏格拉底、富兰克林、伏尔泰还有布朗瑞的上帝。我拥护萨瓦教长的信仰宣言，还有89年的不朽原则，因此我不承认上帝老官能拄了拐杖在乐园里溜达，让他的朋友住在鲸鱼的肚子里，大叫一声死去，三天之后又活过来。这些事情本身就荒唐无稽，何况还完全违反了一切物理

0: 车的声响，夹杂着松动了的马蹄铁打在地上的咔嗒声。燕子号到底在门口停住了。班车只是两个大轮子，上面放了一只黄箱子，轮子和车棚一样高，使得旅客看不见路，却把尘土带上他们的肩头。车门一关，狭窄的气窗上的小玻璃就在框子里哆嗦，玻璃上有一层灰尘，再加上左一块右一块的泥水干了以后留下的斑点，连大雨也洗不干净。班车套了三匹马，一匹打头，下坡的时候车一颠簸，箱底就会碰地。有几个荣镇的老板到广场上来了，他们同时说话打探消息，问长问短，找鸡鸭筐子。伊维尔忙得不知道回答谁才好，本地人总是拜托他进城办事，他要去铺子里买东西，替鞋匠带回几卷皮子，给马蹄铁匠带来废铁，给老板娘带一桶飞鱼，从妇女服饰店带回几顶帽子，从理发店带来假发。他一路回来，站在座位上高声地呼唤，把一包一包的东西从篱笆上扔到院子里去，而他的马认得路，会自己向前走。一件意外的事情使得班车回来晚了，鲍弗里夫人的狗在田野里不知去向，大家足足吹了一刻钟的口哨喊狗回来，伊维尔甚至开了两公里的倒车，总误以为看见狗了，但是不得不赶路啊。艾玛气得哭了，总怪夏尔倒霉。布贩子勒赫先生跟他同车，想办法安慰他，举了好多例子，说狗丢了几年之后还认得他的旧主人。他听人说有一条狗从君士坦丁堡回到了巴黎，另外一条笔直地走了50公里，也就是200公里，求过了4条河。他的父亲有一条卷毛狗，丢失了12年。有一天晚上，他进城吃晚餐，不料忽然在街上碰见这条狗，他一下子就跳到他父亲的背上去了。艾玛头一个下车，接着是菲利西、勒赫先生，还有一个奶妈，而夏尔却是不叫不醒的。打天一黑，他就在车的角落里睡着了。奥姆上前做自我介绍，他向夫人表示敬意，对医生说了一些客套话，说他非常高兴能够为他们效劳，并且用亲热的口气说他自作主张要陪他们用晚餐，再说他的妻子也不在家里。鲍弗里夫人一进厨房就走到壁炉前，她用两个手指头捏住膝盖上的袍子，把它往上一提，露出了脚踝骨，再把一只穿着黑靴子的脚伸在转动的烤羊腿上面烤火取暖。火光照亮了他的全身，一道强光穿透了他的衣料，穿透了他白净皮肤的小汗毛孔，甚至穿透了他时时眨动的眼皮。风从半开半关的门吹进来，把一大片红颜色吹到他的身上。在壁炉的另外一边，一个头发金黄的年轻人在不声不响地瞧着他。
1: 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

0: 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1: 莱昂·杜皮先生是第二个在金狮客店包伙的人。他在公证人基约曼那里当实习生，在荣镇住得很乏味，时常推迟用膳的时间，希望客店里会来上个把个旅客，可以陪他聊上一个晚上。有些日子工作完了，他不晓得干什么好，只得准时来受活罪，从喝汤开始到吃干酪为止，一直单独和比内在一起。因此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老板娘的建议，来陪新到的客人吃晚餐。他们走进大餐厅，勒方苏瓦太太要讲究一下，就摆了四副刀叉。奥莫怕鼻炎发作，请大家不要怪他戴着希腊便帽用膳。然后他转过头来对邻座的艾玛说，
2: 夫人一定有点累了吧，坐我们的燕子号班车实在是颠簸的厉害。
1: 艾玛回答说，的确厉害，不过动动也很好玩，我喜欢换换地方。实习生叹了口气，
3: 哎，是啊，钉在一个地方不动真是无聊透了。
1: 虾儿说，
4: 要是你像我一样，总得骑马。
3: 不过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换地方更有意思的了，只要你做得到，夫人。
1: 莱昂没有理会虾儿，他的眼睛看着包法利夫人。药剂师说，
2: 其实啊，在我们这个地方行医并不十分辛苦，因为大路上可以跑马车，而且一般来说嘛，农民是相当富足的，出诊费也相当多。在医疗方面，除了肠炎、支气管炎还有胆汁感染等等常见病之外，也不过就是在收获季节三天两头的有人发烧而已。但是总的说来呢，情况并不严重啊，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顶多只是得了冷脓肿，而这不消说，这是我们乡下人住的地方卫生条件太差的缘故啊。你会发现需要和多少偏见做斗争啊，包法利先生，这陈规陋习是多么的顽固啊，你为科学做出的努力会碰到多少人反对呀、啊，因为他们宁愿相信九天圣母、圣谷还有神父，也不愿意合情合理的来找医生或者药剂师。然而说老实话，这儿的气候并不算坏，就在本乡我们还有几个活到90岁的老人呢。我观察过寒暑表，冬天呢降到摄氏4度，夏天升到25度，最多也就是30度，合成烈士表最高也不过24度，或者合成英国的华氏表也只有54度，不会再高了。而且实际上我们一方面有阿格伊森林挡住北风，另外呢还有圣让岭挡住西风，不过这股热气来自河水蒸发而成的水汽，还有草原上大批的牲畜吐出的氨气，这就是说氮气、氢气和氧气，不对，只有氮气和氢气，这股热气呢吸收了土地上的腐烂植物，混合了这些不同的挥发物，可以说是把它们扎成了一捆儿。而且自身呢也同空气中散布的电流起了化合作用，时间一长就像在热带地方一样，可能会产生一种有害健康的异气，

0: 这股热气，我说它会变得温和的，因为从它来的地方，或者不如说从它可能来的地方，也就是说，当它从南方来的时候，会碰上东南风的，而东南风吹过塞纳河就已经变凉爽了，有时候突然一下子吹到我们脸上，简直像是俄罗斯的凉风呢。
1: 鲍法里夫人继续问年轻的莱昂，难道说附近连散散步的地方也没有吗？啊，非常少，只有一个叫做牧场的地方，在坡子高头，在树林边上，星期天有时候我也到那儿去，带上一本书，看看落日。
2: 啊，我觉得没什么比落日更好看的了，尤其是在海边。
1: 是啊，我真爱海呀。
2: 啊，难道您不觉得在无边无际的海上遨游，精神也更自由吗？只要看海一眼，灵魂就会升华，内心也会向往无穷，向往理想。
1: 啊，是的，夫人，您说的对。高山的景色也是一样的。我有一个表哥，去年游历了瑞士，他对我说，你想象不出湖泊有多么有诗意，瀑布多么有魅力，冰川是多么雄伟。你看见高大的令人难以相信的松树横跨过飞湍的急流，还有木板小屋高挂在悬崖峭壁之上，在你脚下云开雾散，显出了万丈幽谷。啊，这些景色会让人大喜若狂，心醉神迷的。哦，感谢上天，我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那位大名鼎鼎的音乐家为了激发自己的想象，总要去对着惊心动魄的景色弹琴了。
2: 哦，您是音乐家吗？
1: 啊，不，我只是非常喜欢音乐。
0: 啊，不要听他的，鲍法瑞夫人。
1: 奥姆插嘴了，他的身子还抚在盘子上。
0: 这纯粹是谦虚，谦虚，您知道吗？怎么，亲爱的朋友，嗨，那天在你的房间里，你唱的《守护天使》真是好听极了，我在实验室里都听得见，你咬字清楚的像个演员。
1: 莱昂的确住在药剂师的家里，在二楼一间朝向广场的房子里。他听见房东的恭维话，脸都涨红了，而房东却已经转过头去，对着医生一个一个地数着荣镇的主要居民。他讲故事，提供消息，没有人知道公证人到底有多少财产，还有杜瓦什那家人总是装腔作势。艾玛接着问莱昂，
2: 您喜欢什么音乐？
1: 啊，德国音乐，使人梦想连篇的音乐。
2: 你去过意大利歌剧院吗？
1: 还没有，不过我明年要去巴黎读完我的法律课，那时候我就要看歌剧了。这时候药剂师转过头来对着鲍法里夫人，
0: 啊，夫人，我刚才非常荣幸跟您的丈夫谈到那个丢下房屋远走高飞的亚诺达，由于他挥金如土，才给你们留下了荣镇最舒适的一座房子。这房子对医生特别方便的是，有一个小门通到一条小路，进进出出都没人看见。此外，对于住家的人来说，一切方便都不缺少，洗衣房、带配膳室的厨房、起居室、水果储藏室等等等等。哎，这个亚诺达是一个浪荡子，他什么都不在乎。他在花园尽头水池边上搭了一个花棚，专为夏天喝啤酒用。要是夫人喜欢园艺的话，不妨
3: 不，我妻子她不搞这一套，虽然有人劝她多动动，她却老是喜欢待在房间里看书。
1: 哦，这也和我一样。的确，还有什么比在炉边夜读更惬意的呢？让风吹打玻璃窗吧，让灯点着吧。莱昂接过了话头，艾玛睁开又大又黑的眼睛盯着他说：“
2: 你说的对呀，就是这样。
1: 对，你什么也不想，时间就过去了，你一动不动，就可以神游你想看到的地方。你的思想和小说难分难解，不是亲身体会细节，就是追随故事的来龙去脉。思想和书中的人物打成一片，似乎是你穿了他们的衣服在心惊肉跳一样。
2: 说得对，你说得对。
1: 哦，夫人，你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在书里看到似曾相识的念头，若远若近的形象，却表达了你最细腻的感情。
2: 是的，有的，有的。
1: 因此，我特别喜欢诗人。我觉得，诗比散文更温情脉脉，更能使人流泪。
2: 啊，不过，诗读久了也会生厌的。现在相反，我倒是喜欢一气呵成、惊心动魄的故事。我最讨厌平庸的人物，有节制的感情，那和日常见到的人一样。
1: 啊，这一点嘛，倒是的确，这样的作品不能感动人。在我看来，这就脱离了艺术的真正目的。人生的幻想很容易破灭，如果在思想上能够和高尚的性格、纯洁的感情、幸福的情景挂上钩，那是多么美好啊。就说我吧，住在这儿，远离大世界，不看书还有什么可以消遣呢？哎，荣镇能够提供的娱乐实在是太少了。
2: 当然，就像托特一样。因此，我从前一直是在图书室里借书看。
1: 药剂师听到了艾玛的最后一句话，就又转过头来说：“
0: 哦，要是夫人肯赏光，我倒有一架好书，可供夫人随意使用。书的作者都是名人啊，伏尔泰、卢梭、德里尔等等，啊，还有专栏回声。此外，我还收到各种期刊，其中卢旺灯塔天天送来，因为我是这本刊物在比舍夫界、新堡地区还有荣镇一带的通讯员。”
4: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八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5: 北京时间8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